0: 公积金账户余额。我国目前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化妆品消费市场。2025年，我国化妆品进出口规模超过1700亿元。那这样一个事关美丽健康的行业，想要持续健康的发展，可溯源的标签管理必不可少。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在上海正式实施，原有的传统实物标签被调整为电子标签加实物标签相结合的方式。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将会逐步成为行业标配，切实惠及广大企业与消费者。扫码可查，源头可溯，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怎样来推动国内市场选择更丰富，助力国潮美妆扬帆出海呢？
1: 过去，进口化妆品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纸质标签，内容虽全，字号却小得让人费眼。试点后，实物标签只保留少量必要信息，消费者无需再翻找包装上的蚂蚁字，只需轻轻扫描二维码，就能获取官方备案的完整真实产品信息。从成分表到备案内容，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不仅方便，还能有效辨别真伪。上海海关副关长骆江红表示，电子标签不是单一部门的独角戏，而是多部门联动的交响乐。
2: 此次试点依托海关与药监部门的数据共享、业务联通，通过发布联合公告、规范申报要素、系统智能比对，推动化妆品监管从传统的人工核验向数字化、智能化跨越升级，深层次重塑了三方协同、风险联防的监管体系。
1: 上海是我国进出口化妆品的重要口岸，进口量常年稳居全国第一。数据显示，2025年上海关区化妆品进口额为404.4亿元，占全国进口额的35%。如果说电子标签给消费者带来的是放心和方便，那么对企业而言则是实实在在的节能与增效。一方面，企业使用电子标签可节省包装印刷、人工贴标等成本，实现降本减负、绿色低碳；另一方面，标签信息可在线动态更新，加速新品上市节奏，也便于产品的追溯管理。骆江红表示，
2: 未来呢，我们计划通过建立试点成效转化机制，将试点的实践与监管的改革呢深度融合，在试点过程中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监管经验，为全国进口化妆品标签检验改革提供实践支撑。
1: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未来将在其他口岸复制推广，并逐步成为行业标配。
0: 2025年，我国进出口化妆品总值1716.1亿元，同比增长2.7%，其中进口就超过1100亿元。面对如此庞大的市场，既要为国际潮流美妆打通进入中国的快车道，让国内消费者第一时间同步体验到全球最新的首发好物，但是又同时要助力国潮美妆乘风破浪走向世界，这就对海关的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近日对外发布，哪些重要优化值得关注？
1: 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将于12月1号正式实行。新办法中一项重要变化就是大力优化了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的监管要求。化妆品行业是一个筷子当头的行业，新品上市周期长短往往决定了一个品牌能否踩准消费趋势的节奏，而新品研发、注册备案、检验试用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样品的顺畅流通。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长孔晓邦透露，新办法拓宽了样品范围，更好满足行业创新需求。
3: 将注册备案、检测研发、宣传用的非试用进口样品纳入样品分类监管范围，优化参展化妆品入境监管流程，满足行业新品首展首发展示需求，方便企业依托展会平台展示前沿美妆技术，首发创新美妆产品，搭建国内外美妆产业交流互通桥梁。
1: 在出口方面，近年来国潮美妆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凭借文化 IP 与高性价比在海外出圈，出圈之后如何出海，物流通关效率就是一道必须跨越的硬。

0: 产，龚小邦表示，新办法为出口化妆品企业带来了实质性减负。
1: 取消对进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实施备案管理的要求，优化检验地点，规定海关总署可以根据便利贸易和出口检验工作的需要指定检验地点，充分考虑了促进出口化妆品贸易发展的实际需要，规定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保证持续有效运行，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0: 此外，新办法还进一步支持新业态发展，例如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为中小微企业出海拓市场量身定制轻量化高效便捷通关服务。
2: 民法典宣传月特别策划，点亮生活，法护万家。今天请听第七期，高空抛物零容忍。
3: 去年广东广州增城一小区内一个行李箱突然从天而降，险些砸中正在楼下散步的人。该行李箱达20寸，若砸到行人，后果不堪设想。在物业工作人员的协助之下，警方将目标锁定为住在43楼的李某。经询问，李某承认是自己的行李箱，并辩解当时与他人发生争执，失手将行李箱从阳台丢下，没有恶意，且未造成他人人身或财产的损害，认为自己没有触犯法律。然而本案中，李某在43楼抛掷的行李箱达20寸，连同内容物重4.95千克，且发生在住宅小区，对公共安全危害性大，属情节严重，涉嫌犯罪。随后李某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4条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进行追偿。
4: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是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精彩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是北方快车周末特别节目《周末故事》。他投身文物保护事业，面对古代文物破损等一系列复杂情况，他如何巧妙运用生物科技破解难题？严厉的故事。
7: 现如今，每逢节假日，各地的博物馆都是人山人海。人们观看博物馆里的众多陈列，不仅能够一饱眼福，还能学到很多知识，丰富自己的阅历。可是您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很多文物都是在地下被埋藏了千百年，在昆虫、微生物等等的侵蚀破坏之下，或多或少都会出现破损残缺。可是为什么当它们陈列在博物馆中的时候，却非常精美，几乎看不出有任何瑕疵呢？在这儿啊，我要给您科普一下，很多文物在出土之后都是要经过清洗修复的，这是对文物的一种保护。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严厉就掌握了一种神奇的修复技术，他竟然能够用微生物改变文物的命运。 那么严厉利用的是什么微生物呢？和其他修复方式相比，用微生物又能解决修复中的哪些关键难题呢？
8: 在首都博物馆生物实验室内，一场关于文物修复的实验正在进行中。
9: 刚来的时候做过那个石景山五官木出土的，就是这样的，非常类似。
8: 工作台上的这位科研人员名叫严厉，是首都博物馆的研究馆员。由于文物会受到所处环境温湿度、光照、空气状态和昆虫微生物侵蚀等，产生腐蚀、损毁等危害，如何让文物得以科学修复，从而绽放新生，成为文物工作者不断思考和攻克的难题。
9: 文物和人是一样的，它也有生老病死。现在科技手段呢，在文物保护中现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的工作就是用科技手段和传统文物修复相结合，然后更好地延长文物的寿命。
8: 20年的时间里，严厉利用生物学知识，不仅清除了出土丝织文物上的血渍、污渍，而且还攻克了困扰书画界多年的接画新难题。那么严厉是如何将生物学知识与文物保护融合在一起的呢？他又是如何与这个领域结缘的呢？
9: 我是2006年从中国农业科学院毕业的，当时是硕士研究生。当时的首博想招收一批就是有理科背景的学生来组建一个科技文物修复团队。当时我们招的不光有生物，还有化学，还有材料。我当时就在这个背景下，然后加入到首博这个大家庭里。
8: 刚刚来到首都博物馆工作的严厉，对馆内文物充满了好奇和敬畏。与此同时，这里的工作环境又让他产生了距离感和陌生感。严厉不禁疑惑，自己所学习的生物知识究竟如何运用在文物保护领域中呢？
9: 我是学微生物学专业的，所以说呢，就跟有机质文物结合的比较多。有机质文物主要是书画和纺织品。刚来的时候就让我先去了纺织品组，正好在2006年的时候呢，石景山出土了一个清代的五官木，那个出土的纺织品上还有那些尸体的腐烂物，我就跟着我们那些老师们一起，然后就用那个棉签蘸着水，还有这个酒精，就一点点的擦拭，这一件衣服的一个小面我们甚至要擦15天才能把它擦相对干净，而且那种伴随那种恶臭的那种气味，给我的感触就特别的深。
8: 北京石景山区发掘的清代五官墓出土了龙袍等17件套丝织品文物。几个月下来，严厉和几位团队成员用细小的棉签一点点擦拭，不仅速度慢、效率低，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而且清洗效果也不明显。
9: 当时我们首博请的老专家是王亚荣老师，他说：“你看，严厉，你是学生物专业的，你能不能用你的这个生物专业，想一些新的方法，能帮我们更好的清除掉这些污染物？”然后我当时就哎呀，我就觉得我确实应该做点什么。人体的组成成分其实就是蛋白质啊、脂肪、糖类，那它腐烂以后呢，其实还是这些的一个，只是它氧化了、代谢了一些东西，后末端的一些东西。所以我就想，那我用生物酶是不是可以考虑把它那个降解掉、清洗掉，这当时最初的一个想法就萌生了。
8: 科研探索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严厉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夯实基础，才能通向成功。然而还沉浸在研究热情中的他，很快就迎来了又一个严峻考验。
9: 2006年呢，江西静安发现了一个很大型的古墓，当时刚去的时候确实还是挺震撼的。首先是47口棺木，然后有几十具的这个遗骨都在里面。一开始让我下那个墓坑我都很害怕，但是你看大家都在那儿忙活，老师都下去了，我们就跟着就下去了，但是每天锁门的时候会有点害怕。
8: 接下来的日子里，严厉转战于几十口棺木之间，他跟随老师一个个开棺，一点点用传统方法清洗出土文物，其中就包括历史悠久的纺织品方孔纱。
9: 在众多出土这些纺织品文物中，方虎砂确实是很少见的。这个2000多年前的东周大墓出土的这个方虎砂，说明中国的纺织工艺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制造水平。当时那个棺木里出了那个方虎砂，但是它都是那种像一个泥团一样，就是在水里泡着。我们老师特别有经验，他就就地取材，找来塑料布，用塑料布然后都夹上，当时就做成了一个水槽，一团那个泥沙的那个纺织品，我们放在这个水里，然后用那水的波纹就慢慢的涤荡，然后把它一点点展开，然后我们就跟着老师在那个仓库里，因为这些棺木都运到当时一个临时大仓库里，我们在那帮着就是一起跟着清理。
8: 经过一年多的清理，严厉掌握了传统的清理技巧，江西省李周奥东周墓葬的部分文物重获新生。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首都博物馆隆重推出中国技艺5000年文明瑰宝展，精美绝伦的展品受到各国来宾的高度赞誉。
7: 平常咱们在洗衣服的时候，有些沾染上血渍污渍的衣物，无论怎么搓洗都很难洗干净。那么在对文物的清洗修复过程中，其难度可能要比我们洗衣服高出成百上千倍。比如出土的书画、竹简、丝织品等，这类文物非常的脆弱，工作人员在清洗的时候一旦处理不慎，后果难以想象。那么在面对这些文物时，严厉是如何进行修复的呢？
8: 经历两次墓葬文物清理工作，严厉不断总结清理现场的经验教训，尸体腐烂的成分究竟是什么，种类繁多的蛋白酶能否在清理血迹的同时不损坏丝织文物呢？
9: 你虽然说是蛋白酶，你不一定都能把血渍去除掉，你要去筛选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要大量的去查阅文献，然后同时我们也养了那个买了那个蚕宝宝，我们去养蚕，了解蚕的整个这个生长周期，这些工作我们都在做。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想去了解说，那你说人体就人死了以后它这个成分到底是什么，它跟活着肯定不一样，所以我们那时候还去联系那个找电话号码给法医打电话，因为他们应该相对比较有经验，我们想问问那个成分都是什么。
8: 做足了准备工作，2008年，严厉正式开始了纺织品文物清洗研究。接下来，他将模拟墓葬环境，自己制作血污布。
9: 首先，桑蚕丝、做蚕丝这些东西我有。那这个血从哪里来呢？我就去这个屠宰场去找。然后呢，去跟我农科院的那个同学、畜牧所的同学去联系，他们有的时候兽医就会给这个动物抽血，然后会抽几管给我，把这些血染到这个桑蚕丝上，然后再去做老化。老化的时间呢，就是相当于是去模拟墓葬中这个有一定年代的这个血迹嘛。现在血污布有了，那下一步我就是如何能把这血污布洗干净？微生物菌种代谢能够产生蛋白酶，然后把我买回来这些能够产生蛋白酶的菌种涂到这个血平板上，然后我就天天去观察，终于找到了一个菌种，它涂到这个血平板上可以把这个血液分解掉。
8: 然而血迹清除只是第一步，尘封数百年的古墓往往空气密闭，阴暗潮湿，这样的环境往往不会只存在一种污染物，而是多种污染物并存，这种现象也叫复合污染。在清除墓葬丝织物上血渍的同时，也得搞清楚污染物的来源及成分，这样才能保证生物清洗剂的稳定性，也是严厉实验最终成功的关键。
9: 我们之前那些污布哈，像血污布啊、脂肪类的污布啊、结晶盐这类的，那都是单一的，然后就我们在科研院所买来这种实验用的大白鼠，然后用丝毛棉麻这个裹尸布把它裹上，然后用小木盒给它埋到地下，然后等到它这个尸体多年以后腐烂到纺织品上，我们把它再拿出来，我们清洗它，其实就是跟清洗文物一样嘛，我把它清洗干净了，那文物是不是也就自然，我们就把这件事情的难题就解决了。
8: 无数日夜的奋力坚守，数以千次的污染物清洗，让严厉培养的溶血菌株清洗效果逐渐稳定。2010年，严厉研发的生物清洗剂终于获得成功。
9: 这是一个元代的一个护膝， 当时呢，你看这一片，其实你看也不算太脏了，
10: 对，
9: 是因为我们已经用传统方法清洗过了，
10: 已经清洗。
9: 它的在显微镜下观察，你看这个血迹，你看在显微镜里是这样，当我们洗完以后，
10: 就完全没有，
9: 对，是这样一个状态。
11: 啊，我们一共洗了有8000多块血污布，时间跨度大概有2年的时间。清洗丝质文物上血迹这个工作做成功以后，一个是受到了我这个在博物馆中这个同事的认可，再一个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也自己就增加了信心，更有动力去继续做下去，就用生物的方法如何去保护文物，我想在可以有更多的领域可以让我去做。
7: 一幅完整的书画作品要使其更为美观，便于保存流传和收藏，离不开装裱。说起装裱，这里可以科普一下，装裱呢大致可以分为3层，上面一层是表面，中间是书画作品，下面一层是表背，这和我们把照片塑封起来有些相似，目的呢就是为了更好的保存。可是历代传世及出土的书画作品常因为装裱不佳、收藏保管不善或是自然灾害等原因，导致虫蛀鼠咬、笔墨污损残缺，这就需要重新装裱。那么严厉能否将这些书画的表面表背顺利揭开？揭开的同时，他又如何能保证书画作品不被损坏呢？
9: 马老师，您看这个已经有裂纹，已经破洞了哈。然后那这幅古画就只能是大修，重新装裱。
12: 对对，是
9: 重新装裱。一幅古画，这画心是我们最重要的。我们传统方法就是把它用水闷润，闷润到一定时间以后呢，让这个浆糊软化，然后用手指肚轻轻的去碾搓，把这个后面这个命纸给它碾搓掉。书画修复一共有20几个步骤，但是这个书画这个命纸这个接展是书画修复中最重要的一步，最难的一步。
11: 我们跟纺织品组做的特别好，以后书画组的那个当时娄老师，哎，就听说这个事儿，他就说我们其实书画上也有很多这个污染物，我就拿我做那个清洗纺织品的那些试剂，我就说挨个试。是，哎，试的过程中哈，其实我污染物没有给人洗干净，但是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原来书画最难的那道工序，书画装裱最难的那道工序就是那个接展接画芯那个工作，哎，它自然就开了，就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我们发现它分开了，这是给我们了一个是曙光，给了一个点，就要做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了光。
8: 在严厉看来，效果稳定的生物酶接展剂如果研制成功，不仅仅是古画修复界的一场革命，一旦推广使用，将大大提升接表工作的效率。然而纸张文物比较脆弱且材质众多，一次偶然的成功并不代表药剂的稳定性。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纸张揭开的呢？在严厉看来，只有找到清洁剂揭开纸张的真正原因，才是继续研发的关键。
9: 先是看到这个现象，我才去想我用了什么。我用了淀粉酶，因为我当时想去有糖，我怕有糖类的污染物，淀粉酶能够溶解浆糊中那个淀粉，把它变成葡萄糖和水，它自然就分开了。古书画的纸张有棉料，有皮纸，还有不同的构成的成分，比如说狼毒草纸啊，还有桑皮纸、竹纸。首先这个纸的成分，这是一些，还有浆糊，北表和南表都不一样。你像有的是去面筋的浆糊，有的是就是把面筋放在一起的浆糊，我们都要组合这些实验，我们都要做。从我们发现这个现象，到真正你能负责任的把它揭开，后面的要走很长的路。
8: 整个生物酶接展剂的研发过程充满了挑战，考验着严厉的耐性与韧性。除了对生物酶和水质要求严格，环境的要求也极为苛刻，一声咳嗽、一句说话声都会导致失败。
10: 那我们现在这个机器它是干什么的呀？
9: 这是一个测拉力的这样一个机器，用生物接展揭开的时候，它是把浆糊分解掉了，它是从浆糊层分开。这个接展力你看，只有10毫牛以下。你看啊，现在比如说我们跺一下脚，你看一下这个数据啊，你看。看见了吗？
10: 哦，看到了。
9: 我们测出来基本就在13毫牛左右，相当于把画芯和面纸分开。然后我们也咨询过力学专家，说这个13毫牛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就相当于是一个绒毛，还不是羽毛。对，划过手心的触感，就这样小的一个力度就可以把它揭开。你像我一天做50个实验，可能有30多个都是废的实验。
11: 我们在那个门上就写着请安静，或者请大家放慢脚步，什么都不行。那因为大家

0: 他已经很注意了，他就是这个，因为他的力太小了，他对环境要求很高。跟纺织品组的同事商量，因为他们在7楼，相对安静，我就在7楼，我说你们那个过道也没人去，我们能不能搬上去，就是在这儿做实验。
1: 一个实验150秒，严厉一天最多重复做50组。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严厉坚持了很长时间。最终，胜利的曙光照进了这个陪伴他走过日日夜夜的封闭走廊。
0: 从发现这个淀粉酶能够溶解浆糊，使命脂和花心自然分开，我们走了很漫长的一个路。孕妇难期的骨化，闷上3天、5天到7天都很正常。如果环境不好，会生霉菌，但是我们这个缩短了它闷热的时间，而且我们的命脂是能够整张揭开的。如果一个有年代的这一幅古画，那它的命脂也是很有价值的。
1: 2015年5月，在首都博物馆内，严厉和他的团队向世人展示了研发的生物接展技术。这项技术不仅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也得到业内专家的一致认同。
2: 生物接展技在文物保护中也是得到一定的创举，传统文化的坚守和科技的更新结合起来，我觉得对文物保护事业能做出很大的贡献。
1: 20年来，从青涩到沉稳，从对文物保护行业懵懵懂懂，到成长为内心坚韧不拔的技术骨干，如今的严厉依旧奔走在热爱的文物保护一线。他未来的目标是希望用生物科学技术建立一个有效的博物馆环境生物监测的完整体系。
0: 文物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本身，透过文物我们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变迁和文化的传承。现代科技和传统修复相结合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历史车轮滚滚向前，随着跨界越来越多，融合越来越多，相信科技应用于文物保护领域的空间会越来越大。
3: 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畅彤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是同样精彩的每周听香港。
1: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隐形的守护，把智慧意见带入香港生活新日常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4: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5: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4: 香港资讯大直击。
1: 首届香港具身智能产业峰会5月12号在香港举办，活动汇聚香港政产学研商界代表，共商具身智能产业发展路径，深化香港与内地科创协同合作。本届峰会搭建香港具身智能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推动行业技术研发从演示展示迈向实景落地、规模化商用等，助力香港打造国际具身智能产业高地，更好发挥连通内地与全球的独特优势。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峰会上表示，特区政府将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及创科园区公司参与，初期聚焦生命健康及具身智能，为 AI 带动产业转型制定策略。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于下半年投入运作，以促进 AI 上游研发、中下游成果转化及开拓应用场景为目标。 搭建 AI 技术方案配对平台，加速商品化和产业。

0: 赋能。峰会上，香港具身智能产业共创计划正式发布，同步启动粤港澳大湾区产学研生态共建、具身智能创新创业投资、生产力应用共创等合作项目，汇聚多方资源，聚焦场景应用、人才培育、科研转化、国际合作，落地一系列产业合作项目。由香港特区政府与香港贸易发展局合办的第六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5月11号至12号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以推动医健新突破为主题，重点探讨人工智能在医疗各领域的深度应用，并积极响应国家“十五五”规划，旨在助力健康中国建设与亚洲医健协同发展。延续去年银发健康专章的高关注度，本届论坛特设解锁银发健康新机遇，从精准医疗到智慧养老的科技创新专题讨论，探讨老年疾病防治领域的突破性进展。香港铁路有限公司的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客流持续攀升，截至4月，日均客流量超9万人次，高于2025年的日均8万人次，单日乘客量两度刷新开通以来纪录。该线路节假日及周末出行需求尤为旺盛，日均客流量普遍达10万人次以上，两次单日客流峰值分别出现在2月19号和4月4号。单日乘客量分别达14.58万人次及14.87万人次。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5月13号在立法会会议上表示，特区政府正积极与港铁公司和内地相关单位商讨，在一地两检框架下，推进香港西九龙站内设于内地口岸区范围候车大堂的商铺运营和配套安排，同时持续提升高铁服务水平，以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及高铁长远发展需求。香港特区政府署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刘震5月13号表示，香港邮轮旅游发展势头良好，2025年访港邮轮达189航次，同比增加26%，涵盖22个不同国际邮轮品牌，邮轮乘客人次达63.1万，同比增加22%。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2: 透视
1: 香港热点，
2: 呈现光彩魅力，
1: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在人声鼎沸的香港会展中心，76岁的香港居民何伯端详着一副黑框眼镜，外观上它与普通镜架无异，仅镜腿处略显厚实。当工作人员为何伯戴上并轻轻调教后，他迷茫的眼神瞬间亮了，周围细碎的交谈声仿佛穿透了屏障，世界重新变得鲜活响亮。这一幕发生在以智慧医健创新体验为主题的第17届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现场，展期为5月11号至13号，300多家参展商带来的黑科技，让一场关于可穿戴设备便民化与预防医学前置的变革，通过香港这个国际商贸枢纽悄然走进千家万户。本届展会上，智慧病成为高频词汇，一家香港本地企业展位前，负责人钟浩林演示了如何通过智能手表实时读取自己的五脏评分。钟浩林介绍，这款融合了现代生物感测技术与中医理论的智能手表，通过监测心率变异性等指标，结合内地科研机构研发的 AI 算法和数据库，实现对人体五脏功能的评估。不远处，一款腰带式便携检测仪同样吸睛，利用电阻抗断层成像技术，它能在10分钟内完成肝肾风险评估。负责人陈维达表示，肝肾疾病具有隐匿性，这种低成本便携式的设备本质上是在与时间赛跑。这些硬核设备的诞生大多遵循着清晰的眼睛路径，根植香港进行研发创新，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强大制造业集群实现量产，再通过香港成熟的贸易体系走向

0: 虚拟现实 VR 系统，则让机械的康复运动变成了一场与儿孙互动的趣味游戏。此外，针对患者痛点的创新层出不穷。长期以来，糖尿病患者对血糖监测的畏惧源于每日的针刺采血。现场展示的代谢热整合法无创血糖仪，只需夹住手指一分钟即可获取数据。专为安老院设计的全自动巡逻机器人也备受关注，他们不仅能24小时监测老人是否有跌倒离床等状况，更能通过语音交互提供情感陪伴，不仅缓解香港医护人手紧缺，更给了家属一份实实在在的安心。除了居家监测， AI 与 AR 技术正让复杂的临床诊疗变得触手可及。在智慧医疗专区，一台智能全身摄影机利用 AI 自动识别皮肤病变，负责人梁雪莹说，它既是医生诊断的智能助手，也能让普通用户更直观地看懂皮肤变化的风险指数。在手术室内，专为骨科医生设计的 AR 手术平台已在香港多家医院应用，医疗影像通过 AR 眼镜精准叠加在手术视野中，提升手术精准度及临床决策效率。本届医疗展不仅是产品的秀场，更是政产学研投深度链接的磁场。那些戴在手腕上、架在鼻梁上、围在腰间的智慧科技，正以更轻盈、更隐形的方式守护万千家庭的每一个平凡日常。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1: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评书机。
8: 黑衣杀手一脚把张师傅的草瓢给踢飞了，张师傅现在啊赤手空拳了，手里有草瓢尚且不是人家的对手，何况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呢？这一下子呀，可把张师傅吓坏了，而那个黑衣杀手是连连进招啊。张师傅是左躲右闪，一着急，哎，想起来了，自己腰里头啊还别着两把菜刀呢。虽说这菜刀短了点，但好歹算是个物件啊。想到这里，张师傅一伸手，唰唰就把两把菜刀给拽开了，左右手一擎，唰唰唰唰唰唰唰，本能的呀耍了一趟刀花。他这么一耍刀花呀，哎呦，吓得那个黑衣杀手噌的一下子往后跳出2米开外，当时眼睛瞪大了。本来一开始啊，这个黑衣杀手心里就犯嘀咕，心说话，这个胖子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0: 莫非这个人是个世外高手？怎么？你看，他使的兵器都与众不同啊，使一把大草瓢。自己打学艺到现在呀，从来就没见过使草瓢的。自己可听老师说过，说这人的武术啊，要是练到一定程度了，那就成为武术大师了。人家这武术大师往往就不用刀不用剑了，都用一些外五行的兵器。莫非这位也是个武术大师？开始啊，这小子还担心这个呢。结果一交上手，发现呢，这位好像根本就不会武功，一招一式都不像那回事儿，所以这黑衣杀手这才仗着胆子一脚把这草瓢踢飞了。草瓢这么一飞，这小子一看，哦，感情真的不会武啊！哎呦，吓了我一跳啊！这才招招紧逼。哪知道突然看到张师傅拽出两把菜刀，手腕子极其灵活，耍了这趟刀花，把这小子呀又吓住了。为什么？这可不是一般的人能翻得了的，没有10年20年的功夫，到不了这程度。看这小子翻刀花、翻腕子那个手法，哎呀，看来这真是个武林高手啊！明白了，刚才呀。人家是故意的，让我把草瓢踢飞的。人家这是要弃瓢亮刀啊！您说他这不是胡琢磨吗？他哪里知道这个张师傅，人家是长安的名厨啊，按现在来说国家特级厨师，这刀工从小就练呢，什么直刀、跳刀、片刀、拉刀、抹刀、反刀，那是刀刀精通啊！什么切丝、切片、切丁、切块、切条、切段，那是切切绝顶啊！这手上的菜刀的功夫堪称一绝呀，所以一上手，刷刷刷，这两下子花刀把这位黑衣杀手给镇住了。这杀手心中啊咯噔一下子，心说：看这个意思，这位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呐，怪不得刚才那几位全死在他的手上了。我呀，我得注意点儿。这小子想到这里呀。手里这把刀就有点哆嗦，张师傅耍完刀花，一看黑衣杀手没有过来，往下咽了口唾沫，他也担心呐，还挑衅呢，你过来，过来，这黑衣杀手啊，也跟喽咽了口唾沫，心说话，我过去还是不过去？好嘛，这俩人啊，那是麻杆打狼，两头害怕。最后还是黑衣杀手心说话，甭管他是谁，我呀认准了先下手为强。想到这里，仗着胆子噌跳上前去啊！看刀！他喊什么呢？给自己壮胆子呀！可他这么一喊一拉秧，就给这张师傅信号了。唰，这一刀往下一砍，张师傅赶紧往旁边一躲，这刀贴着身子砍下去了。吓得张师傅一身冷汗呢。张师傅一看刀落下去了，想也没想，抬起左手的菜刀，照定黑衣杀手那把钢刀的刀背，呜，就砍下去了。耳轮中就听见"嗒"，哎呦，顿时是火星四射呀！这黑衣杀手万万没有想到，张师傅这一砍呢，居然有这么大的劲，那感情。人家张师傅平常不光剁菜，什么砍骨头啊、劈羊头啊，什么都干，所以手上的力气大着呢。再加上今天一着急，超常发挥，把这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这一下子砍在黑衣杀手的刀上，本来这黑衣杀手心中就害怕，握刀不紧，再加上他的刀长，张师傅的刀短，有这么一个杠杆的作用。所以黑衣杀手觉得虎口一疼，哎呦一声，嘡啦啦啦啦啦，钢刀落地。与此同时，在这个黑衣杀手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坏喽，这位果然是武林高手啊！这是人家故意引我砍他的，我中计了。他在这里一愣神的功夫，张师傅啊已经跳到跟前了，双刀齐落，奔着黑衣杀手的脑袋就下去了。 这张师傅啊，平常切肉啊、剁馅儿啊，剁得多了，所以这双刀的刀法特别快，能够达到每秒十来回之多。所以这黑衣杀手还没有反应过来呢，这脸上呢就迎来了一阵刀雨。时间不大，也就是五秒来钟。再看这黑衣杀手的脸呢，成饺子馅儿了。这张师傅剁完饺子馅儿，习惯就拿刀再往上这么一拍。这一次也是啊，啪，一刀拍脸上，肉馅儿四射，倒地死了。呀，他这么一死，旁边有个黑衣杀手正好和敌府的一名家丁正打着呢。这位的武术要比那家丁高得多呀，一脚踢飞家丁，正想赶过去结果性命，结果偷眼呢，正好看到张师傅那快刀剁脸的恐怖一幕，可把这黑衣杀手吓坏了，当时浑身一哆嗦。这个时候张师傅啊也看到他了，一看他想杀家丁，这张师傅不干了，一晃双刀，哎，你给我过来。黑衣杀手啊没敢动。就在这个功夫啊，噌，这冯花匠冯老头啊也跳过来了。冯老头心说话，那不能让张师傅老绑自己啊，要互相帮忙。想到这里啊，这冯花匠抡锄头也过来了。哎，我鳖孙，我看你往那儿跑。这黑衣杀手啊差点没吓尿了。怎么刚才呀这两位杀人的情景，感情这黑衣杀手啊都偷眼看到了。一看，我的天哪，眨眼之间五六个人呢就死在这两位手里了。这两个人是谁呀？肯定那不是一般的人呢。一般的人能使这样奇怪的兵刃吗？这都是外五行的家伙。那个瘦老头你看使了一把紫金八卦降魔杵，这个白胖子使了一对阴阳二气夺命刀，了得吗？这位也胡琢磨，还给这两位的兵器呀起了个名字了。哎呀，这两位啊连穿戴都跟其他人不一样啊，看来这功夫只在李渊芳之上，不在李渊芳之下呀。他们会不会是李渊芳的师兄弟呢？哎呀，弄不巧啊，看这个岁数，也许是李元芳的师父师叔，也有可能啊。您想这小子竟琢磨这个了，能好得了吗？张师傅冯花匠一看，这位拎个刀，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悠，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干嘛呢？不知道啊。怎么办？揍他个鳖孙。好，张师傅先说话，这老风头，过去呀我还真以为他是个养花的呢，现在看来不是，这位肯定是个绝世高手。也对，在嘀咕老身边有一般的人吗？弄不巧啊，这是皇上选出来的高手，放到嘀咕老身边呢，明着说是种花，其实暗地保护大人呢。嗯，没错，要不你看今天连杀数人那么厉害，有他在身旁啊，我不用担心了，不用怕了。冯花匠心说呀，嘿，俺终于跟这张师傅并肩作战了啊，这可是个无数大侠呀。哎，你看刚才解雇了哪几个，那个李锁锦儿，咦，人家是游刃有余呀，人家不仅把自己的敌人给杀了，而且抽空还把我给救了。我呀，我跟着他一起得了，有他在身边啊，我怕谁呀？这俩人的自信心顿时大增，都认为对方是武林高手，能保护自己，互相使了个眼色，左右夹击呀，直奔那个黑衣杀手就过来了。这黑衣杀手一看呢，吓得亡魂皆冒啊，心说妈的妈，我的姥姥，一个别人都对付不了，我还能对付俩呢？他这么一合计，这就输了三分了。三个人一交手，本来这黑衣杀手对付这俩人呢，绰绰有余，结果这么心中一害怕，这一交手，这黑衣杀手就有点手忙脚乱，就觉得眼前呢都是刀花，下面全是锄头，心说话，果然呢这两位是师兄弟啊，一个练的是天罡刀光砍上步，一个练的是地煞锄专搂下盘呢。哎呀，这一配合有我的好吗？这黑衣杀手啊越想越害怕， 越怕手脚越乱，被张冯二人逼得一个劲的倒着往后退，退来退去，退去退来，就退到了何奶妈躺的那块儿了。咱说了，这个何奶妈不是昏倒了吗？本身她并没有受伤，就是被那枣木棒槌呀、碰了一下脑袋，她以为被这黑衣杀手给砍上了呢，自己个儿吓昏了。经过这一阵山风这么一吹拂，何奶妈恍恍惚惚，迷了巴登，她又醒了，双手撑着地，把身子直起来，左右看了看，哎，一眼呢就看见一个黑衣杀手的背影正往自己这退来呢。何奶妈可吓坏了，她还以为呢就是刚才自己遇见的要杀自己那位呢，他不知道那位已经被这冯花匠送到西天去了，他还以为这位就是呢。一看呢，哦哟，你这个挨千刀的，我，他想找这个枣木棒槌。一看呢，这个枣木棒槌呀，滚到自己脚后头去了。何奶妈赶紧用这脚尖去够，就这么功夫，那个黑衣杀手被这张师傅冯花匠逼的是节节倒退。黑衣杀手不知道这后边还坐着一个人呢，还往后退呢，这屁股呢就快靠近冯奶妈的脸了。冯奶妈一看，哦哟，这是耍流氓，够枣木棒槌啊，是来不及了。他上下一摸，摸出一个小针线包来，里面鼓鼓囊囊的，什么东西？一把纳鞋底子的锥子。这冯奶妈呀，爱做女工。没事的时候啊，那个鞋底儿啊，做个鞋呀，随身呢就带着这把锥子，两寸多长的锥子把，三寸多长的锥子头，戴在身上的时候，哎，用这个围杆做的锥子帽套上，这样就伤不了自己。用的时候呢，把这个锥子套啊就给取掉，就能纳鞋底子了。这个时候这么一摸，何奶妈把这锥子给摸到了。来不及多想了，拉开小包就把这个锥子呀拿到手中了。锥子尖冲外，照着靠着自己越来越近的黑衣杀手的屁股，哎呀，臭流氓，三寸多长的锥子头啊，全给这黑衣杀手捅进去了。啊，这黑衣杀手啊惨叫一声，身子本能的往前一挺，倒了霉了。前面的冯花匠拿锄头这么一捅，正给捅到黑衣杀手的肚子上。黑衣杀手这前身子呀更往前探了，正好探到张师傅面前。张师傅一看，哎，你在这儿吧，举刀，又是一阵子，又成饺子馅了，把这个也结果了。结果了这个，远处一个黑衣杀手看到了，反手一刀砍翻了一个家丁，瞪大眼睛，擒刀，哎，唰，奔着两个人跳过来了。就在这个时候，何奶妈不正在那里用脚尖够枣木棒槌吗？她用脚尖这么一够，那不是手啊，脚尖是够着了，但抓不住啊。这么一够啊，那枣木棒槌是圆的，咕噜咕噜咕噜往外咕噜了三下，在那一停，停的正好是那黑衣杀手落脚的地方。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5: 嗯，何方妖孽？
4: 是红孩儿，
5: 带俺去一去就回。
6: 妖怪哪？
5: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7: 土豪，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5: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7: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8: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7: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5: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
9: 乐不可支，笑哈哈。
10: 打包耳壶，听相声。
9: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1: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
12: 嗯，
11: 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12: 不一样。
11: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12: 黑的
11: 他怎么那么黑
12: 啊？
11: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孟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12: 没啥，
11: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12: 对的，
11: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布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布衣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12: 八大乡，
11: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12: 哎，
11: 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2: 两毛六，
11: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紫密？怎么紫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路，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顶不头子、这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跑一跑十寸的挺挺假耳吧。一跑五尺，两跑一丈，三跑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条山，我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 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拿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12: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11: 十年八年也永不改他。嗯，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12: 四大
11: 又高又壮，哎，当那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12: 这位先生说呀，
11: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边这儿来找我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是卡地鸡鹅钻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手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2: 啊，
11: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2: 赔了
11: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2: 呢？
11: 您给一块九，您咋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只有一块四啊，您咋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啊，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咋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12: 多少钱呢？
11: 都得赔进去。
13: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14: 嗯嗯，
13: 我们是小学生，
14: 是
13: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14: 哎，
13: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14: 嗯，
13: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14: 是
13: 一会儿还得回来。
14: 对，
13: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14: 可不，
13: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4: 他们也累啊，
13: 也得休息休息。
14: 是，
13: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14: 嗯、
13: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4: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13: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4: 这是
13: 我跟他关系好
14: 哦，
13: 我们是老乡。
14: 嗯，
13: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4: 好啊，
13: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4: 哎，
13: 从小一块玩，
14: 这关系好，
13: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4: 嗯，
13: 互相特别熟悉。
14: 是
13: 郭德纲这个人呐、
14: 啊，嗯，
13: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4: 他有什么问题？
13: 说话不算话。
14: 他应你什么了？
13: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4: 啊，个儿矮点。
13: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14: 嗯。
13: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4: 哎，
13: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4: 是。
13: 脑子好。
14: 哎，脑子快。
13: 为什么你不行呢？
14: 原因？
13: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4: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13: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4: 嗯，
13: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4: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13: 若干年前，
14: 哎，
13: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4: 是
13: 捧哏在一个方阵，
14: 分开了，
13: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4: 哎，就是这流程。
13: 郭德纲先挑
14: 啊，
13: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4: 是
13: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4: 哎。
13: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4: 嗯，
13: 阎鹤祥
14: 也好，
13: 好演员。挑走了，
14: 嗯，
13: 都挑走了，
14: 嗯，
13: 让我挑，
14: 该你了。
13: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4: 啊！
13: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 嘿，你过年了，
14: 你损不损呢？你
13: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4: 不至于，
13: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4: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13: 脑子最笨了。
14: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13: 啊，
14: 我算聪明的。
13: 不可能，
14: 你瞧，
13: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4: 欢迎，
13: 敢吗？
14: 敢。
13: 测试测试。
14: 哎，
13: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4: 嗨，
13: 咱也别赌什么。
14: 嗯，那你的意思呢？
13: 你要是猜不上来，
14: 哎。
13: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4: 行，我也长长记性。
13: 看口吐莲花吗？
14: 看半天了。
13: 哎，那行了。
14: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13: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
14: 嗯，

0: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着我得打你一下了，
1: 行，
0: 是不是？
1: 行，
0: 哎，
1: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0: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1: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0: 好，
1: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0: 行行行，我知道了，
1: 猜不着我揍你啊！
0: 冰棍儿
1: 不对，
0: 冰棍儿，
1: 冰棍儿能吃吗？
0: 吃冰棍儿。
1: 能喝吗？
0: 化了喝汤。
1: 能坐吗？
0: 愣坐。
1: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0: 凉丝儿凉丝儿，
1: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0: 答案
1: 告诉你，
0: 嗯，
1: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0: 这是
1: 面包、牛奶和沙发。
0: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1: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0: 三样。
1: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0: 没有。
1: 对呀、啊，
0: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1: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0: 再来。
1: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0: 好好好，
1: 逻辑啊。
0: 嗯嗯，
1: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0: 哦，
1: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0: 他奔西了。
1: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0: 哎、
1: 都有用啊。
0: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1: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0: 这什么教授啊？这
1: 后边就三根头发，

0: 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好
2: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哎呀。

0: 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
1: 对吗？
0: 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什么？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还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二的叫二毛，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撤。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行，
0: 好。
1: 厅长，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玩意
2: 儿？你告诉人家的？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3: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3: 啊，
0: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4: 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3: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我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加在一块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

0: 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
1: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说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1: 嗯，
0: 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不，
0: 三头。
1: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那么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2: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不可知，笑哈哈，
2: 打饱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
4: 嗯，
5: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4: 嗯，
5: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大爷，
4: 哎，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5: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伴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现在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5: 啊，
4: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刷刷洗刷刷。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理着点儿 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的？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4: 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您上哪儿去啊？
4: 二大爷耳沉了、
5: 啊、
4: 说话这大

0: 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嘿、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哎呦，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啊。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我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参加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5: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5: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5: 谁？
0: 慈禧。
5: 慈禧？
0: 嗯，
5: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5: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5: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5: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5: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5: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5: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5: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5: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5: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5: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5: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5: 托？
0: 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4: 我能闻闻吗？
0: 请。
5: 香
3: 香吧，
5: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3: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5: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3: 180块。
5: 哎，这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3: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5: 这是啥菜？
3: 春英荟萃，
5: 皇上吃的。
3: 嗯，
5: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3: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5: 那绿的呢？
3: 宫廷青萝卜。
5: 这红的呢？
3: 宫廷水萝卜。
5: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3: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5: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3: 哪儿啊？
5: 80。
3: 哟，
5: 这卖80
3: 啊？
5: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3: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5: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3: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5: 那皇上就拿萝卜
3: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5: 也不尽然呢。
3: 怎么着？
5: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3: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5: 你也不？
3: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5: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3: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5: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3: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5: 想。
3: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6: 钟经理。
3: 嗯。

0: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我练你奶奶个短儿。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黑呀，真的黑呀。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搁哪儿去了？
2: 还练不练了？
1: 嘿嘿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2: 我能唱。
1: 听听，
2: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琴，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3: 亲。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3: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3: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3: 都配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0: 红啊，啊，红里透着黑，
1: 黑
0: 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退。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

0: 思？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4: 啊！你才不是东西。
5: 嗯，
4: 那我招你惹你了？
5: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4: 多坏呀，这司机
5: 啊！
4: 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4: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4: 呵，
5: 哎，您说就这么坏。

0: 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1: 哦，
0: 他能怀
1: 好意吗？啊，
0: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1: 哦，
0: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1: 哦，
0: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1: 哎呦，
0: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1: 啊，
0: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雷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1: 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1: 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1: 哎呦，
0: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1: 嗯，
0: 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1: 啊，
0: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
1: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1: 啊，
0: 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
1: 啊，
0: 加个鸡蛋啊。
1: 嗯，
0: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
0: 我
1: 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1: 啊，
0: 呵，哎呀，
1: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1: 嗯，
0: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6: 嗯。
4: 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4: 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6: 啊，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啊，儿子，
4: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4: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 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7: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6: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他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7: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6: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6: 开始。
4: 出去。
6: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6: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哎呀，好，
6: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7: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
7: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7: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6: 补考。
7: 那您歇着吧，老师。
6: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6: 啊？
4: 这是我们
6: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7: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7: 倒数第一。
6: 什么？
7: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7: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6: 啊？有屁就放。
7: 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7: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6: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6: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7: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7: 你傻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来了？
6: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
7: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疯！你胡说你！
7: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6: 啊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7: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6: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
6: 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7: 给我。
6: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4: 啊、来，我看看
6: 怎么回事？
4: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6: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4: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6: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7: 就是你写的。
6: 你放你胡说。
7: 是你写给我妈的。
4: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7: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6: 孩子。
4: 这事儿都怨我。
6: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
1: 上午十点，伸个懒腰，晒晒太阳，会有更好的状态。
2: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6: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河北农民广播，梨园风。
7: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河北梆子现代戏《李保国》的下集。白天上山下地，晚上修改论文。几乎每天都工作到凌晨的李保国，因操劳过度生病住院。
8: 素萍，你跟大夫好好说说，让我出院吧。
9: 李教授，您不能出院，您的病十分严重，不但患有重度糖尿病，还有严重的疲劳性冠心病，您的血管已经狭窄到连做心脏支架的可能性都没有了，所以必须卧床休息。
10: 宝国，你听到了吧？你的病真的很严重。
7: 正说着，岗底村村民杨来福来到病房探望李宝国。
11: 李老师，
8: 你，杨来福，
11: 是我，是我。哎，别动，别动，别动。
8: 哎呀，来福，你。

0: 这身行头，
1: 我还以为是我们学院的教授呢。
2: 来福，你一准是去北京机场，今天的航班出国。
3: 对对，您给我的机票，听说您病了，我咋也得站下看看您呢。你看眼下山里没啥好吃的，老伴儿半夜起来给你烙了几张年饼子。哎
1: 呀，来福兄弟，快坐下。
3: 哎，不了不了不了，坐个方便车烧脚到北京，人家还在门口等着呢。李老师，今天我来还有一句藏在心里的话一直想对您说。李老师，我杨来福充其量就是个山沟的土把式，可您自己出钱给我买了飞机票，郭老师又给我置办了这套西装，李老师您才是港底的大功臣呐。可今天让我漂洋过海出国享福。
1: 来福兄弟，你不是去享福，李老师让你这个果园的老把式出国学习新技术，回来当老师。
2: 没错。来福，往后你就是港底也是太行山不走的李保国。
3: 李老师，您想让我变成您？哎，我杨来福下辈子也赶不上你李保国呀。
2: 行了，来福，既然有车等你，快走吧。只是我不能亲自送你了。
3: 不不，
4: 送走杨来福，李保国又接到港底村村支书杨茂林的电话。他得知港底遭遇倒春寒，降起大雪，果树面临减产后，决定立即出院。
1: 哎呀，保国，你要去哪儿？
2: 去邢台啊。
1: 哎呀，你不能去。
2: 十年不遇的倒春寒对果树危害最大，再加上降雪的面积大，我担心整个西部山区的果树全都……
1: 宝哥，咱一处一处的打电话不行吗？
2: 不行，我必须亲自到现场查看灾情。
1: 宝哥，你还住着院呢？
2: 素萍，如果抢救不及时，措施不得力，也许三两天、一天、几个小时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1: 宝哥，咱也得要命啊！
2: 如果那一片片果树真的都毁了，农民这一年的收成就全完了，我这个专家教授还有什么用？
1: 报国，报国。
4: 李保国抱病踏着茫茫夜色赶往港底，然而路上遇到交通堵塞，进退不得。
1: 老乡，前边出啥事儿了？
5: 几辆大车撞一起了，把道路堵得严严实实的。老乡，今儿晚上一准儿走不了了。
2: 走不了了？
5: 走不了了。
6: 老乡别着急，怕过路的冻着饿着，有热水有方便面。山哥，哎，快给二位泡碗方便面暖和暖和。
2: 不用不用，这是我们村主任。 李保国教授，
0: 这不是李保国教授吗？哎，
7: 是
8: 是
7: 是，
8: 李教授，
9: 李教授，
10: 李教授来了，
11: 李教授来了，
12: 教授，
2: 你们
0: 河东村的李教授。

0: 杨书记，要快，全村动员，争取时间，连夜运秸秆，果园周围的烟越大越好。
1: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去邢台，那里下了大雪，上万亩的果园遭受了倒春寒。这不，李老师要连夜赶到邢台，亲自指挥救灾。
1: 这可是争分夺秒的大事啊！可又偏偏遇上堵车，
3: 这可咋办呢？
4: 着急也白搭，只能等明天。哎呀，
1: 有了，有办法了！
5: 啥办法？
1: 推墙！
4: 推墙？
1: 对，把我家临街的那面墙推倒，让李教导车从那儿绕过去。
3: 对呀，三叔，咱两家的院墙挨着，一块儿推倒，让李教授的车宽宽超超的从那儿过去。
1: 走，
3: 走，
1: 老乡，
0: 不行，不行，怎么能为了我推倒你们的院墙呢？
1: 李教授，咱们可是一家人呐。再说，这三更半夜的，您为谁呀？是为咱老百姓啊，李教授。您把百姓当亲人，咱百姓把您也当亲人呐。乡亲们，哎，推墙
5: 走。
0: 不行，老乡，不行。
6: 众人把院墙推倒，硬是扒开了路，为李保国的车开出了通道。看着这些农民兄弟，李保国和妻子满含热泪挥手告别。经过连夜的赶路，李保国终于从保定赶到了岗底村，指挥救灾，挽救了损失。几年后，太行山绿了，山上的苹果红了，岗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和往年在山里过年不同，今年李保国和妻子郭素萍也终于能够回到保定的家

0: 老公，开了一天的车，累坏了吧？快坐下歇会儿。老公，咱们每年过年都在山里，今年添了个小孙子，咱们回保定全家过个团圆年。今天是腊月29，所以咱俩得好好的商量商量，今年这个年呐咋过。
1: 对，今天是腊月29，明天就是除夕。
0: 没错，
1: 把儿子一家都接过来，让咱那小孙子早点来，爷爷奶奶抱抱小孙子。
0: 好，
1: 晚上咱们全家吃顿丰盛的年夜饭。
0: 好，明天一早我就去超市。宝国，你都想吃啥？拉个单子。
1: 素萍，哎，你说咱给小孙子买点啥？
0: 我早想好了，给他买两套贝贝童装，还有磨牙玩具。宝国，我也想了，一年到头啊，你也该添件新衣服了，给你买件红羽绒服，红红火火过大年。
1: 你呢？
0: 我就不用了。
1: 你也买一件，今年呀买个正规厂家的，不要总跑地摊了。
0: 学校梁小燕儿，喂，小燕儿啊，对对对，我跟李老师刚到家。什么？你们的博士论文都发表了，出版社还给咱出了专刊，叫做《太行山的道路》。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一定转告李老师。李老师好。可高兴呢，就惦记着抱小孙子呢。什么？多住些日子？不行，李老师说过了年马上回岗底，赴岗公司要扩大销售经营规模，还有技术培训都要着手。对对，咋这么早就拜年呢？什么？今天就是除夕，啊，今年没有三十吗？啊，哦，好好好，也祝你们新春快乐，也祝你们新春快乐。
1: 今年没有三十？
0: 没有三十。
1: 那今天就是除夕。
0: 今天就是除夕。唉，都怪我，都怪我。本来盼着过年能够回家，给你还有儿子儿媳妇儿孙子做上一顿丰盛的年夜饭，好好的过个除夕，可谁知
1: 素萍，你等着，车上有。
2: 就在李保国往外走时，心脏突感不适，为了不让妻子发现，他忍着疼痛跑了出去。等再次回到家里，他手上多了两桶泡面。郭素萍看到丈夫为自己泡面的场景，又回想起这些年的点点滴滴，心里不由得一酸。

0: 说了，不说了，啊，咱什么都不说了。
1: 素萍啊，哎，这辈子我就想干点事儿，干成点事儿，干成点儿对老百姓有益的事儿。就是因为这个，有许多不该遗憾的遗憾，还非要留下遗憾，有许多不该牺牲的牺牲，还必须做出牺牲。
0: 大哥，我觉得虽然你有许多失去，却是难得的幸福。
1: 素萍，哎，你说的对，哎，来，哎，为我们的幸福干杯。
0: 好，干杯。
1: 干。
0: 道国，你怎么了？
1: 素萍，哎，只是我们对不起儿子，我们俩都是大学教授，我们带了那么多的硕士生、博士生，

0: 可我们自己的儿子却没能考上大学，是我们耽误了孩子。大街上炮竹声声此起彼伏，儿子东齐拎着饭盒带着酒来到家里。爸妈，东齐，
1: 我一猜就知道。
2: 我那糊涂的老爸老妈忘了今天是除夕，所以我们包了饺子，买了酒，给你们送来年夜饭。
3: 我那小孙子怎么没来？他们在后面呢。爸妈，快趁热吃。
2: 你们怎么不吃啊？
4: 吃，吃，来来来，爸妈，儿子敬你们老一辈。
2: 不，东齐，今天这酒应该是老爸跟你喝杯道歉酒。这些年
3: 不说了。 如今儿子成人高考，已经毕业，也圆了我的大学梦。爸妈，你们该为我高兴才对呀。
2: 高兴，
3: 过去是儿子不懂你们，有过怨恨。 现在，儿子长大了。前些日子，我走进太行山扶贫，我了解了农民，更懂得了你们。儿子为你们骄傲啊！爸妈，今天儿子敬你。

0: 秋天，岗底果园里乡亲们在采摘苹果，华子拿着小喇叭向大家广播注意事项。此时杨来福也出国学习归来。
1: 来福叔，出国学习回来了。
2: 回来了。华子，
1: 哎，
2: 我真的好好感谢林教授，人家自己出钱推荐我漂洋过海出国学习种果树，还真是不学知识不懂得科学技术，咱山里人就得受一辈子穷，这叫什么？这叫科技兴荣。
1: 呵，行啊，孙悟空上趟西天还成真佛了。来福叔，
2: 哎，
1: 真有点像李保国教授。
2: 去你的吧，我下辈子也赶不上李教授啊。
1: 哎，不过来福叔，我记着当初您可没少给李教授出难题还叫板。这李保国要能救得了岗底村，我给他头朝下绕着村转三圈。
2: 吹我都个臭小子，快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了。后来呀，见到李教授我头都不敢抬呀，还是人家李教授说，来福啊，也别头朝下了，你就围着苹果树转三圈吧。
1: 哎，
2: 华子，
1: 哎，
2: 咱这苹果今年的价码，
1: 价码保密，
2: 这价码还保密，
1: 说出来怕吓着来福叔。听杨书记说，今年最好的苹果能卖到100块
2: 一斤，
1: 一个。
2: 100块一个，
1: 没错。富冈苹果名牌，市场上供不应求。来福叔，咱港底人不想发财都不行了。
2: 这都是托李教授的福啊。金青，
3: 二叔，
2: 哎，这是你家园子里的苹果？
3: 是是，是李教授手把手教我侍弄的。
1: 来福叔，如今剪枝蔬果、治害虫、套蛋，我二叔都学会了。
3: 你看这个，
2: 果树技术员。
1: 没错，我二叔已经是果树技术员了。来福叔，您刚回来还不知道吧，咱岗底已经有200多人拿到这个证书了。
4: 我说是歌唱，歌唱在山场，
3: 这都多亏李教授为教会我这个笨人，他把心都操碎了，舍不得他。
2: 金少，你咋了？
3: 我舍不得李教授，可他今天就要走了。
2: 离开岗底
1: 今天就走？
2: 不行，不能让李教授走，一定要留他多度些日子。
1: 哎，
2: 对，可以。
5: 老杨，你这是干啥呀？拉拉扯扯。
0: 李保国要离开岗底，村支书杨茂林追过来想挽留李保国。
6: 李教授，您听我说。
7: 教授，咱今天不走不行吗？
5: 不行啊，我还要去绿岭，去葫芦峪，我又不是不回来了。
7: 李教授，咱岗底真舍不得你走啊。
8: 李教授，
7: 咱岗底当年有雨遍地流，无雨可死牛，如今满山的果园都是您亲手建起来的，不假的，富岗公司也是您一手扶持成支柱产业，这也不假吧。现在富岗苹果卖上大价钱，而且公司收益已经过亿，这都不假吧。你既然非走不可，有件事儿您必须答应我。
5: 说吧。
7: 公司决定了送您一个干股。
5: 俗话说，人要一句话，佛靠一炷香。有你刚才这几句话，我李保国就没白来岗底，别的免。
7: 李教授，你这书记
5: 以后不要再提这样的事儿。我要是为了挣钱，就不来太行山，也不来岗底了。
7: 李教授，您今儿个不答应也得答应。
5: 我说不行就不行。
7: 李教授，这些年我事事都听您的，今儿个您听我一回行吗？
5: 杨书记，知道啥叫杠头吗？非像

得知李保国要走，村民们从四面八方端着礼物赶过来送李保国。

0: 说走就走啊。
1: 大娘，我还会回来看你，看港里的乡亲们。

0: 这苹果是你亲手教我种。
1: 李教授

0: 好兄弟，这些山货是乡亲们的一点心意。李教授，您就收下吧。
1: 收下吧。
2: 李教授，今天你真要空着手离开岗底，我们心里头过意不去呀。
1: 是啊。
3: 大娘，我不能收。
4: 李教授，看来您真的就这么走了。是啊，您见不得老百姓受苦受穷，打着工资带着病进了太行山做规划搞科研，帮着那么多地界开山造地建果园，如今太行山绿了，山上的苹果红了，咱富冈平

0: 价钱，可您痴痴一笑，空着两手，连一个苹果都舍不得拿，就走了。这是为啥？为啥呀？
1: 眼见李保国空着双手，连一个苹果都舍不得拿就走，被李保国的真诚深深感动的杨来福大声喊出了不解：
2: 来福兄弟，许多人也这样问我。是啊，我究竟为什么？

0: 李教授，说一千道一万，不管咋说，东西不收，人不能走。
1: 对，不能走，
2: 不能走。
0: 好吧，我李保国就把这篮苹果带上。杨书记，我要把你们的。 优质苹果，把冈底人的一份心意送给至今还在贫困的太行山村，让他们也学起冈底走科技脱贫的路，早一天过上富裕的日子。
3: 李保国手捧沉甸甸的苹果，依依不舍地辞别众乡亲，踏上下一个征程。

0: 你该多休息几天。
1: 不，该做的事情太多太多，葫芦峪的开发规划，南河红树莓的推广，还有要把绿港底的产业扶贫模式和生态旅游推广到整个太行山区。
0: 老师，我们都跟不上你了。
1: 不上也得跟。
0: 宝国，哎，你这是怎么了？宝国，
2: 老师，
0: 宝国，
2: 老师，
0: 宝国，
2: 老师。

总书记称赞他是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河北梆子现代戏《李保国》的下集。李保国由邱瑞德饰演，郭素萍由许和英饰演，农民老奶奶由吴桂云饰演，杨茂林由庞立民饰演，杨来福由牛文清饰演，华子由季晨饰演，李东奇由安栓成饰演，老乡由赵真海饰演。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

0: 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2: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2: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2: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6: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2: 就是没有的事儿。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2: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6: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2: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2: 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9: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

0: 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现在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秋儿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哎呦，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宜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爷，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爷，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

0: 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宣传也挺好。
0: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2: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2: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2: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2: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5: 嗯，

0: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2: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3: 你送我一个，送我一个。
4: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5: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6: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5: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6: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5: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6: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5: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6: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5: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6: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5: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6: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5: 嗯，
6: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5: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7: 春花姨，月琴姨。
5: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7: 姨，您身体还好吧？
5: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6: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5: 嗯，好。
7: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5: 咋了？
7: 我谈女朋友了。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7: 那肯定的。
5: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7: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5: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7: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5: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7: 这春花姨，我
5: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7: 妈。
5: 小杨，你叫我啥？
7: 妈。
5: 哎，好孩子。
7: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5: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7: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

0: 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嗯，嗯，好孩子。
1: 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朱阿姨，新年快乐！
5: 祝阿姨过年好，
6: 给您拜年了。
7: 刘叔叔好，
8: 哎哎，珊珊
9: 姐，
8: 新年快乐！
10: 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3: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 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
1: 中午十二点，用美味的食物犒劳一下自己吧。
2: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0: 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1: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2: 为什么呀？
3: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1: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2: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4: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秦三门，
6: 我是郑成明，
7: 我是吴宇良，
6: 行学伟善，
4: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我们真同一样的爱。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4: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11: 不，不要明天，现在就出发。
9: 每天中午12点 ，FM 981漫游记，带你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漫游记周末特别节目。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在首页的视听板块收听直播或回放。燕赵传奇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依托重点文化选题推出的一档本土文化特色大型系列节目，每集选取河北历史上的典型事例，用传奇化的语言讲述燕赵大地的厚重历史，用故事化的细节体现仁人志士的古今情怀。东方人类起燕赵，涿鹿文明开先河，根脉文化上溯数百万年，追寻一脉相传的燕赵文化。接下来呢，欢迎您收听燕赵传奇之根脉文化第80集。
1: 上回呢，我们说到华北人民政府在石家庄成立，虽然它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只有短短的一瞬，但是却留下了璀璨的光芒，至今照耀着石家庄这片红色土地。在这之后又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1949年石家庄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了，还让老百姓直接选举政府领导人，这在全国上下呀可是开天辟地头一次。这次大会又是在哪里召开的呢？历史又出现了哪些惊人的巧合呢？新的政府又是如何成立的呢？好，接下来就让红色历史专家王律带领我们一起回顾石家庄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回顾那时候的故事。
2: 要说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追根溯源咱们还得从头论。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曾提出了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伟大设想。关于人民代表大会的阐述，在1949年3月召开的7届2中全会上最终被确定了下来。不过当时全国上下尚未完全解放，所以也没办法召开全国性的人民代表大会。这不要紧，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先从城市搞起来，有了经验再推向全国也不迟。然而在城市由普通老百姓选举人民代表行使权力，这在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可以说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如果真的要尝试的话，应该从哪座城市开始呢？于是这第一个吃螃蟹的重任就落到了咱们石家庄的头上。谁让你是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责无旁贷嘛。不过石家庄人也是信心百倍，作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咱们石家庄的确应该为新中国再献上一份特殊的厚礼。
1: 可是啊，一说到人民代表大会，说到选举，这问题就来了。什么问题呢？那就是中国老百姓数千年来一直被皇权所束缚，习惯了任人摆布，如同一盘散沙，让他们自己挑选当家人，他们能行吗？共产党又是怎样组织这场民主选举的呢？
2: 石家庄首届人代会和咱们上集说到的华北临时人代会有一个最主要的区别，那就是石家庄首届人代会的代表是经全体选民海选出来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石家庄在全国首开普选制的先河，也为全国实行普选、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要说现在民主选举是很普遍的事情，可是在那个时候，很多老百姓根本就不了解什么叫选举，对选举不感冒，反应也不是很热烈。一区有些工人甚至说，不管选谁，咱们也是一样做工吃饭，有什么区别吗？还有一些工商业者和资本家反应更为冷淡。怎么办呢？这可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这个时候石家庄各级政府并没有气馁，更没有退缩，他们下大力气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一点一滴地向老百姓们宣传普选的重要意义和各项具体方法。 市委宣传部在石家庄日报刊登了选举宣传要点，告诉大家取得公民权是很光荣的，有了公民权才能享受法定的各项权利。市内中小学生也走上街头分片进行宣传，各区干部分组到街召开各种动员大会，就连黑板报也派上了用场。这么铺天盖地的一宣传果然有用，老百姓们都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之前那些对选举兴趣缺缺的一区工人也改变了原来的思想，他们笑着说，现在大权交给工人老百姓，咱可要行使好权利哦。还有一些三区的选民说，俺们老百姓权力可大着呢，政府委员还得咱们选举嘞。这一次绝大多数选民都意识到代表选举的重要性，只有选出合格代表才能管好石家庄，才能真正实现老百姓当家做主。这样一来，仅仅用了7天的时间就完成了选民登记的任务。不过在选民登记中还意外地出现了一场妇女要求保护姓名权的运动，这又是怎么回事事呢？原来选民登记让更多的老百姓有了民主意识，特别是一些妇女开始要求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为什么呢？过去有种说法叫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地位，更没有话语权了，她们只能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只能依附丈夫儿子，连个名字都不为人知，结婚后还要随着丈夫姓称为某某氏，或者老张家的、老王家的。这次登记他们勇敢地站了出来，要求保护自己的姓名权，用自己的名字来登记。这不是一区五街有个70多岁的老太太，从小至今没有用过自己的名字，这一次登记她就明确提出要用自己的真姓名。她说，有的女人怕羞，不写自己的名字，写这个是那个是，我用我的名字登记，我叫张吉子。她的勇敢行动影响了一大片已经登记成这是那是的女人们，都改成了自己的真名实姓。
1: 分区划片，选举活动如何热闹进行，公平有序，选举会场缘何掌声雷动。
2: 选举活动是怎样热热闹闹进行的呢？那就是候选人跟选民直接见面，发表自己的政见，展开竞选，让选民选择自己最信得过的人当代表。其中被提名的市委市政府和各区领导都是以普通候选人的身份跟别人一起参加竞选，充分体现了公平和民主。那么在竞选中又出现了哪些动人的场景呢？一天晚上，二区在第三碗小大院里召开了6000人的竞选大会，33名候选人依次亮相。副市长臧波平首先出场，面对选民他说，我以公民的资格来参加二区竞选，感到很荣幸，练交场职工及区街选民选出我作为人民代表候选人，我勇敢地接受了这个推选。他深感自己肩上的担子的沉重，绝不能辜负了选民们的信任和期望，因此他向选民们保证，要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把石家庄建设成一个工业城市，为达到建设繁荣的石家庄而奋斗不息。话音刚落，台下已是呼声一片，我们都选臧波平。呼声刚息，歌声又响起来，老乡们要看清，这位就是臧波平，细心挑来，细心的选，好人里边选好人。第二天，三区也举行了有12000人参加的竞选大会，市委副书记吴立仁登台演说，受到了选民热烈欢迎，大家不约而同地喊道，为吴立仁同志竞选，他是我们工人的好朋友，他是人民的好长工。与此同时，各工厂企业的竞选也是热烈而有序。铁路机车厂有工人为二期罢工的老英雄李斌竞选，当选票发到工人手里时，工人们感慨地说，石门没解放那会儿啊，国民党选举石门市参议会，他们说咱们工人这双手不配拿选票。 你看今天共产党领导我们搞选举，这双手不是拿到选票了吗？他们的脸上都露出了自豪的笑容。
1: 穿越战火烽烟，寻访激情岁月，燕赵传奇之根脉文化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红色历史专家王律主讲，精彩继续。
2: 竞选活动在大家的欢呼声中告一段落，随后不久，石家庄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了。这次人代会又是在哪里召开的呢？历史居然出现了惊人的巧合，这次石家庄第一届人代会和一年之前的华北临时人代会竟然是在同一个会场召开的。那是哪个会场呢？就是那个屡屡遭受敌机轰炸却依旧岿然不动屹立不倒的人民影院，只不过当时的人民影院还叫做人民礼堂。1949年7月21日上午，举世瞩目的石家庄市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终于在石家庄的人民影院开幕了。许多代表都是普通的老百姓，根本就没有见过这么隆重的场面，更没有登上过这样庄重的舞台。此时此刻，他们心情万分激动，甚至紧张的发抖。那么这回人民影院里又上演了怎样精彩的一幕呢？咱们一起来回顾当时的历史场景。开幕式上共有26位代表和2位来宾登台发言，一位在旧社会受过压迫的鞋厂女工在大会上倾吐了心声。她说，我心里怕，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大会，过去婆家看不起，丈夫也看不起，在家里没地位，解放后我参加了劳动，生活不靠他们，我解放了，希望姐妹们要解放就一定要参加生产。今天在毛主席领导下，咱们女工们可以当代表，还可以和市长随随便便的讲话，这在过去是连想都不敢想的。63岁的铁路老工人李永顺向大会讲述了他见到毛主席的幸福情景。他说，今年5.1华北职工代表在天津开会，完了之后又去北平开会。

0: 见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毛主席看我这么大年纪，就喊我老同志。我见了毛主席就像见了天，高兴得不得了。我跟毛主席走上了礼堂，一共拉了四次手。我老李自民国11年就参加革命，搞了20多年了，今天才见到了毛主席，我乐得心眼里不知道怎么好了。说到动情处，李永顺老人激动得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表达他的心情了，眼里充满了泪水。全体与会代表和来宾也受到了感染，向他报以热烈掌声。
1: 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翻身把歌唱，不光是那些工人激动，就连那些平日里啊从不过问政治的工商界人士也都认为，老百姓选举代表参加会议，自己当家做主，真的是闻所未闻的事情。他们纷纷呢翘起了大拇哥，齐齐夸赞。说到这儿啊，你可能要问了，那他们怎么说的呢？
0: 那些工商界的人士说，这次人民代表大会100来个代表把全市20万人民的心智集合在一起，研究国家大事与石家庄建设大计，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这在石家庄是第一次，在全国是第一次，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第一次，是真正代表民意的大会。还有一位商店经理说，几千年办政治都是由上而下的，没有发挥人民的见解，是上下不相结合的。今天我们搜集各阶层意见，上下结合起来讨论，是真正民主的表现。参加这次人代会的还有一位特殊人物，他是来自华北军政大学的高级教官，过去曾经是国民党中将总司令，人家什么大场面没见过呀。可是当他看到石家庄首届人代会开会的特殊场面时，也忍不住感慨道，我看代表们选举主席团，大家非常慎重，推出候选人来不放心，要看看模样还不放心，要他做自我介绍仍不放心，还要别人替他做补充发言，非常慎重，非常认真。由此可见，咱们人民代表是真正对人民负责的。在这次人代会上，有一个政府工作报告引起巨大的反响，报告刚一结束，代表们便纷纷议论发表感想。为什么呢？原来政府要向代表们公开财政，这可是有史以来从没有过的事情，大家都惊讶不已。有的代表甚至说，东家向伙计报账，东家要伙计监督，有史以来头一回啊，还有比这更民主的吗？终于在代表们的投票选举下，25位政府委员诞生了。他们有工人，有农民，有工程师，有工商业者，有知识分子等等。从老解放区来的党政干部只有6名，占还不到1/4。市政府委员的组成充分体现了人民政权的广泛性和民主性。事情过去了几十年，当年的代表回忆起这件事仍然感慨万分，连声称赞，共产党真是民主啊。
2: 1个多月后，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隆重开幕，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6位副主席中有宋庆龄、李济深、张澜3位民主人士。在随后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上，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4位副总理中有黄炎培、郭沫若2位民主人士。
1: 人群攘攘，与会代表们为何变成会议直通车？喇叭声声，首届人代会因何被称为现场直播？
0: 咱们石家庄首届人代会的开幕啊，这可是全国的大事儿，更是石家庄人上下关心的大事儿。大会牵动着20万市民的心。每天代表们开完会走出会场，就被人们围拢住打听会议情况，一来二去的，有的代表干脆每天散会后

先不回家，而是就地向市民们传达会议内容，真可谓是会场内外的直通车。另外，石家庄首届人代会在当年还被称为现场直播，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那时在大街小巷安放了许许多多的高音大喇叭，每天不知要围上多少人聚精会神的倾听。可是细细一听，那里边放的既不是梅兰芳的京剧唱片，也不是侯宝林的相声名段，怎么会吸引这么多的听众呢？您可能不会想到，里面正在播放人民代表大会的实况呢。就是从那些喇叭筒里放出的巨响，真真切切地传出了人民代表的发言。那些推车的、担担的、行路的、经商的、乡下来的农民、工厂下班的工人、过路的军人，都停下了脚步。即便是头上顶着炎热的太阳，大家被晒得满头大汗，可是谁都不愿意离开，站在那里一边听还一边议论。你听人家这位女代表讲演，说话真叫干脆，一点都不怯场。还有人说，这哪里是石家庄影院里开大会，我们全市的人都在开啊。就连当时的中央党报人民日报都夸赞说，这次会议为全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提供了范例。那么石家庄第一届人代会究竟选出了哪些领导人呢？我们再回到大会现场看一看。大会选举刘秀峰为市长，臧伯平为副市长。正像一位代表说的，刘市长还是刘市长，但他现在是我们20万人民自己选出来的。昔日的庄稼汉穷长工，今日成了人民政权的掌印人，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情。新选出的政府委员陆春长，以前当过长工、窑工、要过饭，今天他又当了长工，不过这回他可不是给地主家当长工，而是给20万石家庄人民当长工。对此他感到无上光荣与自豪，对人说，过去的时候不要说市政府的事儿了，就是俺村上的事儿也轮不着咱管。在闭幕式上，他和刘秀峰的委员一起在热烈掌声中登上了主席台，在一片欢腾雄壮的乐曲声和欢呼声中，各团体把鲜花献给了委员们。陆春长捧着鲜花笑得合不拢嘴。这个时候的陆春长不仅仅是兴奋，他更想到了自己肩膀上沉甸甸的责任。大会结束后，他就对人说，我是当选市政府委员了，我要服务到底，一天不死我就要为群众做一天工作，有半点本领我也要拿出来，做哪样事情也要看对群众有利没利，凡是对群众有利的事情，对自己不利的也要坚决办，凡是对群众没利的事情，对自己有利的也坚决不办。陆春长的声音不仅仅代表了25名政府委员的决心，更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声音。建设人民政权的新纪元就这样从石家庄开始了。

燕赵传奇之根脉文化，寻根溯源，讲述燕赵大地流淌的血脉传奇，寻访新中国走来的红色印记。今天我们说到1949年，咱们石家庄召开了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老百姓自己直接选举父母官，这在全国上下呀可是开天辟地头一次。建设人民政权的新纪元就这样从石家庄开始了。不过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除了共产党的领导，还需要有民主党派的支持。那么在新中国建立的过程当中，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又做出了哪些贡献，留下了哪些故事呢？

0: 天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西游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讲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师徒四人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一路屡次身处险境，与各路妖魔鬼怪斗智斗勇斗法力，最终到达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评书演员王风尘倾情讲述，欢迎收听。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孙大圣在黄花观打死七个女妖精，是七只大蜘蛛啊，然后晃金箍棒又来大战妖道啊。妖道一看打死了师妹，虽然说刚才没有放唐僧，没去救师妹，但是看到师妹死在面前，那也是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心中十分不忍呐。好你个猴子呀，伤了我七位贤妹，我焉能饶你呀。贤妹呀，在天之灵莫散，威兄来。我不去，他说迷糊了，抡宝剑来战孙悟空啊。就见这两人大 展神通，这场好煞呀！妖精抡宝剑，大圣举金箍，都为唐朝三藏先叫七女呜呼。如今大展金轮手，施威弄法逞金乌，大圣神光壮，妖仙胆气粗，浑身解数如花锦，双手腾挪似露露，乒乓剑棒响，惨淡野云浮，暖烟雨使鸡谋，一来一往如画图，杀得风响沙飞狼虎怕，天昏地暗是斗星屋啊。就这老道啊，跟孙大圣大战五六十个回合，再看老道，怎么呢？那哪是孙悟空的对手啊？就剑绝手软呢、这铁片剑也不敢招孙大圣的金箍棒呢，那碰上还不得飞了呀？所以啊，只有招架之功，焉有还手之力？哎呀，这老道一看呢，这猴子好不厉害啊！唰，突然间虚晃一剑，噌，往旁边这么一纵身，哧啦一声，他把这衣服啊给扯开了，啊，当啷啷啷啷啷啷啷，把宝剑也扔了。孙大圣一瞅啊，孙大圣乐了，嘿嘿，我当然打不过人，就算脱衣服光膀子，那也不济事啊。你来看，就见这道士啊，把衣服脱了，把这双手往上这么一抬，哦，孙悟空一看，哎呦，了不得了，有1000多只眼睛啊，这玩意太瘆人了。就见那些眼睛一起扎嘛，这么一扎嘛可了不得了，唰唰唰，往外放射金光啊！此乃妖仙施法力，道士显神通，黄眼迷天遮日月，照人暴躁气朦胧，把个齐天孙大圣是困在金光黄雾中啊！哦，孙悟空一看不好，赶紧的在金光营里乱转悠啊，怕被这金光打着啊，往前不能举步，退后不能动脚，就像在个桶里转的一般呢，被这金光黄雾晃的双眼睁不开。哎呀，不好，孙大圣也

0: 也不知道这金光到底是何物啊，他照起来一看，实在躲不过去，一跺脚，啪，整个一鹤冲天式啊，他的意思呀，想撞破金光从天上出去，哪知道往上一撞，咚，哎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把孙大圣撞的脑袋懵的一下子，眼前睁的一下子，眼冒金星啊，哦，扑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由打天上跌落在地上，跌了个倒栽葱啊！哎呀，赶紧用手一摸，好家伙，好厉害的金光啊，把顶梁皮儿都给撞软了。晦气晦气，俺老孙这颗铜头今天也不济事了，原来刀砍斧剁都难以伤到，怎么今天被这金光就撞软了皮肉呢？孙大圣一瞅，天上是出不去了，天上去不了，前去不得，后退不得，左行不行，右行也不行，往上撞也不行，怎么办呢？那只能往地下走了。再看孙大圣啊，掐诀念咒，摇身一变，噜噜噜噜，变成一条穿山甲呀！这穿山甲又名灵里林呐、啊，那真是四只铁爪，钻山碎石如裹粉，满身鳞甲，破岭穿岩似切葱，两眼光明好变似双星晃亮，一嘴尖利胜强如钢钻金锥，药中有姓穿山甲，俗语呼为灵里林呐、啊。就见孙悟空硬着头皮往地下这么一钻，钻出去有20余里呀、啊，这才由打地下钻出头来呀、啊。回头一看，哎呀，金光啊，在10里之外呢，好险好险呐、啊！原来这金光只能照得10里，俺老孙脱身也。但是孙大圣现在是力软筋麻，浑身疼痛。止不住眼中流泪呀、啊，失声叫了声师父啊，当年禀教出山中，共往西来苦用功，大海洪波无恐惧，阳沟之内却遭风啊。他为什么哭了呢？唐僧中毒了，现在生死不知啊，那肯定是剧毒啊，孙悟空能不哭吗？正在这里悲悲切切呢，突然间听到啊，山背后也有人哭，
1: 我好惨呐、
0: 啊！哦，孙大圣赶紧的擦了擦眼泪，转回身到这山背后一看，就见在那里呀、啊，有一个妇人，一个女的，身穿重孝啊，左手托着一盏凉江水饭。右手啊拿着几张烧纸黄钱，就从那边啊一步一声哭着正往这走呢。
1: 我的天啊，你死得好惨呐、啊、
0: 哭的是悲悲切切呀。孙悟空一看忍不住，这眼泪也下来了。这人的情感是会传染的呀，哎，正是流泪眼逢流泪眼，断肠人遇断肠人呢、啊。这个妇人也不知家中逢了何事，如此痛哭。俺老孙不妨问他一问。正巧这个妇人呢，走到孙悟空近前了，孙悟空赶紧的是躬身施礼呀、啊。你别看孙大圣见到玉皇大帝，那也就是道一个大诺，好像不懂什么理，其实不然呢。孙大圣比谁都明白理呀、啊，只不过你值不值得我给你行礼。一看人家哭得悲悲切切，孙悟空深施一礼呀、啊：“女菩萨，你在这里为何啼哭啊？”
1: 啊，
0: 就见这妇女抬头看了一眼孙悟空，也没害怕，
1: 嗨，别啼了。我丈夫啊，因为与那黄花观观主买竹竿，两人发生争吵啊，
0: 没想到那黄花观观主心狠手毒啊，把毒药放进茶中，
1: 把我丈夫啊给毒死了呀。我呀，这不是来给他烧纸吗？以报夫妻之情啊。

给害了，是这么回事儿。孙悟空啊，就把盘丝洞、黄花观的事情给这人呢全部说了，说一说也解心烦呢。说到最后，说那老道啊，身上有1000只眼睛，万道金光把我罩住，我进退两难，这才变作一个灵里林，从地下钻出来了。正在这里悲切呢，突然听到你哭，所以才来相问。原来你的丈夫也被那黄花观观主给害死了。你丈夫死了，还有这纸钱烧给他。我师父死了，俺老孙无一物相酬，所以自愿生悲，岂敢相惜呀？啊，原来如此啊！这妇女听明白了，放下饭，放下纸钱，赶紧对孙悟空赔礼呀！莫怪莫怪呀，我不知道你也是被难之人呐，你呀有所不知啊，就那个老道啊，他是个白眼魔君呢。哦，什么叫白眼魔君？又叫多目怪呀。身上有1000只眼睛，万道金光，大罗神仙也难以逃脱呀。你竟然与他战得这么久，必定也是个大神通之人呐。只不过呀，他有金光，你进不得那厮身边呢。这么着吧，我告诉你一个法子，你呀，只需要去请一位圣贤。如果说能够把这位圣贤请来，他一定能破得金光，降住这个妖道啊。哦，孙悟空一听高兴了。女菩萨，你既然知道有位圣贤能够降住百目怪，还望女菩萨多多指教。俺老孙去请救我师父之难，报你丈夫之仇啊！哎呀，只不过这位圣贤呐，离此地太远了呀。你师父不是已然中毒了吗？那妖道的毒十分厉害呀，就算大罗金仙中了毒，3日之内骨髓俱烂呢。这么远的路，我恐怕你难以回来呀！哎，你放心放心，俺老孙最会走路，甭管多远，千里之外也只需要眨眼之间就到了。啊，是吗？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好了呀！由打此处啊，你往南边走，有个千里之遥，有一座山呐，叫做紫云山。山里头有一个洞，叫千花洞，洞里有位圣贤，叫做毗蓝婆呀。你把这位毗蓝婆请来，她就能降服此怪呀。哦，多谢多谢！孙悟空乐坏了，赶忙施礼呀。等孙大圣再抬起头来一看，哦，刚才那位妇女呀，早已不见了。哎呦！孙悟空立刻就明白了，一乐呀，哎，我说是哪位菩萨？弟子刚才昏了头脑，没有相认出来，还望这位菩萨能够留下姓名，俺老孙好谢谢您呐。一说这话，就听半空当中说话了，大圣啊，是我呀。哦，孙悟空抬头一看，闹了半天是骊山老母啊。孙悟空赶紧脚下生云，来到空中道谢呀：“老母，你是从何而来，指教俺老孙呢？”“哎呀，大圣啊，也是巧了，我刚从龙华会上来，见你师父有难，所以啊，假作孝父，做夫丧之名，免他一死啊。”“哎，你为何费这么大事儿，直接告诉俺老孙不就行了吗？”“哎，大圣啊，你是有所不知啊。”我要是能不露面啊，我就不露面了。为什么呢？就那个圣贤毗蓝婆呀，脾气有些古怪呀，弄不巧听说是我推荐的，人家不帮你了。所以呀，你呀赶紧去请，千万别说是我推荐的，是我指教的，明白吗？明白明白，多谢多谢，俺老孙有事儿，日后定当重谢啊，不必不必，赶快去吧。孙悟空道谢完了，一个跟头就翻到紫云山。这么快，当然了。按定云头一看，这里果然有座千花洞啊，
一看呢，那真是轻松。

用折胜镜，翠柏绕仙居，绿柳迎山道，奇花满涧渠。美声瑞霭连霄汉，长放祥云接太虚呀，真是一个神仙所在呀！孙大圣赶紧的降落云头，往里走，一看呢，在洞里头坐着一个女道姑。就见他头戴五花纳锦帽，身穿一领织金袍，脚踏云肩凤头履，腰系攒丝双穗绦，面似秋容霜后老，声如春燕射千娇。腹中久按三乘法，心上常修四谛饶。悟出空空真正果，炼成寥寥自逍遥。正是千花洞里佛，毗蓝菩萨性命高啊！那正是毗蓝婆菩萨呀！孙行者赶紧止步，对着他行了一礼。毗蓝婆菩萨，俺老孙问讯了。哎呀，这毗蓝婆一睁眼一看，哎呀，原来是大圣啊！失迎失迎啊！赶紧下榻，合掌回礼呀！哦，你怎么认得我是孙大圣呢？哎呀，你当年大闹天宫之时，铺天盖地传了你的形象啊，哪个不知，谁人不晓啊？孙大圣一听乐了，这真是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呀。不过现在俺老孙已然归正佛门，这你就不晓得了吧？哦，是吗？哎呀，几时归正的？恭喜恭喜呀！我呀，久在此修行，对外事是一点儿不了解呀，已然皈依了好几年了。我这是保着唐僧上西天取经去呢。哦，上西天取经是怎么回事啊？孙悟空简简单单的把自己的任务这么一说，哦，阿弥陀佛，这也是弘我佛门大法，可喜可贺呀！大圣啊。既然你上西天取经，为何到我这里来了？嗨，别提了，别提了，是这么回事儿。那多姆怪放金光困住俺老孙，是俺老孙使神通走脱了，闻菩萨能灭他金光，所以特来邀请啊。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大圣啊。我能够灭他的金光，这事儿是谁给你说的？我自赴了盂兰会，到如今300余年不曾出门呐。我隐姓埋名，没有一人知道，你是如何得知的呀？啊！孙悟空一看，这脾气犯上来了。嘿，俺老孙是个地理鬼，不管是哪里，俺老孙自家就会访得到。哦。也是也是啊，哎呀，我呀本当不该去。哦，你说什么？大圣啊，大圣，你听我说完呐。我在此修行300年了，哪里也不去呀。但是蒙大圣亲临，不可灭了求经之善呐。既然如此，我和你去降那妖怪。哎呀，孙悟空一听，你早说呀！快快走啊！哎，别忙，别忙，别忙，容我带一件兵器。哦，什么兵器？我有一个绣花针儿，能破那怪呀！什么？孙悟空一听，绣花针儿？哎呀，那个老母真是坑了俺老孙了！你说谁坑你了？不。俺老孙要早知道是绣花针儿啊，就不劳请你了。俺老孙自己就能够变出一筐子针呢。哎呀，大圣啊，你那绣花针呢，无非是钢铁金针，用不了啊。我这宝贝非钢非铁非金，乃是我小儿日眼里练就的。哦，令郎是谁呀？小儿非是旁人呐。乃是卯日星官呐，哦，原来是卯日鸡呀。这么说，你就是个老母鸡了啊！哎呀，你大圣啊，你这嘴呀也忒损了！哎，赶紧带上你的绣花针，随俺老孙去吧，赶紧去。这毗蓝婆菩萨带上他的绣花针，跟着孙悟空一转身，

0: 来到黄花观呢，一看多木怪呀，还在那放金光呢，唰唰唰唰。就看毗蓝婆菩萨微微一笑，一伸手，从衣领里就拽出那根绣花针了。这根绣花针呢，也就眉毛粗细，有五六分长短。老菩萨捏在手中，往空中这么一抛，急，喊了一声急，哗，就见那根绣花针啊，就奔那道金光去了。耳轮中就听见啪一声响，是破了金光，金光黄雾俱无啊。哎呀，孙悟空高兴坏了，菩萨妙哉妙哉，赶紧找针呐、啊！哎呀，上哪找去啊？这才叫大海捞针呐、啊！要找啊，找不到，不找就在此啊！菩萨一伸手掌，孙悟空低头一看，嘿，那针呐、啊、正在菩萨手里头。孙悟空高兴了，多谢菩萨，赶紧按落云头，走进观内一看呢，那个老道低着头。把眼闭上了，一动不能动。哼，孙悟空用手一指，你这泼怪在此装瞎子呢、啊、一千只眼全没了装瞎子呢。从耳朵眼里取出金箍棒，是抡棒就打呀。哎，毗蓝婆一把抓住，大声莫打，赶紧先救你师父去吧。哦，也对也对，孙悟空赶紧的来到客厅一看，唐僧猪八戒沙和尚都躺到地上吐痰吐唾沫呢，一个个的脸色铁青啊，全都中毒了。哎呀，这怎生得好，怎生得好啊。哎，大圣啊，不要着急，我这里有解药，送你三丸解毒丹吧。说着话，菩萨有打袖中拿出一个纸包来，捏出三粒红丸子递给孙悟空。孙悟空赶紧的把他给唐僧猪八戒沙和尚扶上，那神仙一把抓呀，扶上，这毒气尽消啊。猪八戒一蹦多高不干了，这个老道啊，我一耙子搂死他，举耙就要搂。毗蓝婆又给止住了，天蓬息怒啊，大圣啊，正好我洞里无人，待我收他去给我看个门户去吧。说着话，毗蓝婆菩萨用手一指，再看那妖道趴在地上现了原身呢，闹了半天是一条七尺长短的大蜈蚣。孙大圣乐了，俺老孙早就该想到老母鸡能破蜈蚣精，这是一物降一物啊。哎呀，你这猴子怎么那么贫嘴呀、啊、赶紧带你师父西天取经去吧。毗蓝婆把蜈蚣精收服，带回千花洞。这正是盘丝洞外显忘形，黄花观内现囚笼，悟空难敌多木怪，母鸡能降蜈蚣精啊。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西游记，感谢您的收听。

0: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您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2: 谢谢。
1: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 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3: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4: 啊，是。
3: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5: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

0: 要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宝贝，妈妈回来啦！
3: 妈妈，你怎么才下班？我都想你啦！
2: 过来来，妈妈抱抱。
4: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等他们下班变成他们等你下班的时候吧。
5: 哎妈，我回来了啊。
6: 我儿子回来了，快吃饭吧，妈妈给你做最爱吃的红烧肉。
5: 哎，不吃了，我和同事在外边吃过了。
4: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看他们的脸色变成了他们看你的脸色吧。
7: 闺女，你来给爸看看这个微信字体怎么能调大一点啊？
8: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好多遍了，怎么就记不住呢？
7: 哎，爸现在真是老了，有些东西真的学不会，你要对爸爸耐心一点啊。
4: 曾经我们以为时间会有很多，要见的人也可以在一起很久，其实这一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

0: 间在白纸上的每一次流转，当镜头捕捉到的每一帧画面，当音符随思绪在耳畔萦绕，你看到了，你听到了，你享受到了，你可曾想到过，他们的心血与汗水早已渗透纸张，他们的成果希望被你保护。当我们的停车位受到侵犯，当我们的室内采光受到侵犯，当我们的名誉、财产甚至自由受到侵犯，你会求助，你会举报，你会拿起法律武器。你可曾想到过，知识产权跟所有的合法权益一样，希望被我们保护，不容侵犯。人人保护知识产权，建设河北文明家园。
1: 这是可回收垃圾，要投在蓝色的垃圾桶里。这个是有害垃圾，要投在红色的垃圾桶里。这是厨余垃圾，要投在绿色的垃圾桶里。还有这个属于其他垃圾，要投在黄色的垃圾桶里。
2: 哎，你在做什么呢？自言自语的。
1: 妈妈，我在给垃圾分类呢。你不是说把垃圾分类可以节省资源，变废为宝，减少有害垃圾的污染吗？
2: 对呀，保护环境卫生还需要我们准确投放垃圾。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还我们一个

喜得乐。

0: 打400156。
1: 午后两点，尝试一件新鲜事，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2: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伴

0: 境，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2: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3: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4: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2: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3: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5: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4: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春耕夏耘
1: 秋收冬藏，
6: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1: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6: 共建美丽河北。
1: 乡村振兴抗河北，
6: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7: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宁欣。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本期节目主要内容，眼下在石家庄市藁城区麦焦套种基地里，抽穗的小麦随风摇曳，为垄间嫩绿的辣椒幼苗支起一片凉棚。麦焦套种模式有什么好处？农户收益怎么样呢？乡村振兴大家谈，跟随高级农艺师王秀琴老师一起去地里看看。随后，我们一起走进邢台宁晋县的无人化智慧农场和保定富平县的智能芽苗菜工厂，解锁智慧农业新密码。欢迎大家连续收听。
1: 教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7: 欢迎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乡村振兴看河北，我是主持人宁欣。眼下在石家庄市藁城区门锁宅的家庭农场里，抽穗的小麦随风摇曳，为垄间嫩绿的辣椒幼苗支起一片凉棚。这种麦焦套种模式有什么好处？农户收益怎么样呢？我们跟随高级农艺师王秀琴老师一起去地里看一看。
8: 他们的机器现在就是先铺地管的，再铺地膜，边打孔，这下边都是咱们那个辣椒那个种子，应该是。
9: 大家好，那我呢今天是跟王老师一起来到了我们石家庄藁城区的金硕果家庭农场啊。那我身边的是门总，然后门总现在在农场的这个种地的面积已经到了1100多亩，是吧？
8: 对。
9: 你现在门总在小麦田里套辣椒，
10: 套辣椒
9: 是吧，王老师？嗯、
10: 对对对对。
9: 您那个口号喊一下。
10: 小麦基本不加产，
9: 嗯，
10: 辣椒收入超3000。
9: 你看，嗯，笑了。
10: 这个车，这是卖了50亩地，50亩地也卖了以后买的这辆车。
11: 麦焦套种是一种创新的农业种植模式，2018年在石家庄藁城区率先试验推广，经过7年的实践探索，总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藁城模式，即播种、覆膜机械化、浇水施肥一体化、病虫防治非防化、销售订单化，减轻了劳动强度，降低了生产成本。
9: 不是大机子一圈一圈的，这是连铺膜带撒种子就一块就进去了，是吧？
8: 对对，每天这一个机器都是40来亩地。你要用人工呗，你必须用40个人，包工是300一亩，12000，你40亩地。

0: 一天呀？
1: 啊，一天那四十亩地都是12000，你现在都是这四个工人，
0: 嗯，
1: 加上柴油什么工时费，也是7-8百块钱。
0: 哇，那这悬殊忒大了，十几倍了。
1: 对。
0: 但我一进来啊，王老师，你看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你看人家别人家那个麦子地，你看这一垄一垄都是挨着的，对吧？然后你看再看咱们那个，这中间得空了这么宽，我觉得是不是本身人家这个2垄这个位置能占4垄，能种4垄麦子，是吧？咱们现在中间是不是少种了不少麦子呀？
2: 哎，这少种了没事儿，因为我们种那个麦子的时候哈，种那麦子的时候这个播量不变，
0: 嗯，
2: 这小麦这个株数是不变的。
0: 哦，然后叫它密了点儿。
2: 对的，我们学农的都知道哈，就是说这个都有这个变量优势。
0: 嗯、
2: 这个小麦到时候我们这个穗儿，你要不收那个麦子的时候你过来哈，你看这个穗儿特别长，这长出1/3。
0: 啊，
2: 那个麦粒儿也多，麦粒儿也多。
0: 它挤了倒多了。
2: 嗯，它挤了倒多，这边上这个，它这个见光啊，什么什么，那个水分呢，通风透光，它长得穗子大，穗儿也大，粒儿重也大，那个粒数也多。
0: 那咱实验这么多年，到收获的时候，应该早就测过无数次了。
2: 测了无数次了。
0: 一亩地基本上跟咱们常规的那种种法能差出来多少斤？
2: 这个基本上都是比那个常规的它的家产。100斤左右，
0: 这确实是值得非常值得推广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式。
2: 对对，
0: 我们河北省所有的地儿都适合嘛。
2: 对，
0: 这个模式。
2: 河北省全适合。种这个麦子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对这个辣椒留种，留着75到80，
0: 75到80公分。
2: 这个地方都是25到30。这个垄也留好，在这上面种3垄这个小麦，然后播种的时候，然后这个垄这是22。这个是死的，这个跟着机器械那个就定好了的，这是死的，22。这个地方这株距这是14.5，然后播种的时候，我们这一亩的播种量都是200克，200克这里面这一个窝窝里头刚好23粒种子，然后附上这个膜，这个膜要有学问，这个膜是个银灰膜，
0: 银灰膜，
2: 你看啊。这里面是这个银白色，这个地方是黑色，这个黑色这是什么作用呢？这个黑色呢，就是防止这里面的杂草。银灰色的防止这个蚜虫啊、白粉吃呀。播完了以后，等那个7到10天的时候，辣椒偷出苗以前，咱们喷这个除草剂，用的就是除草剂，然后防止杂草。
0: 您说这些做完了，前期
2: 的
0: 操作
2: 没了，就没了。
0: 后面该怎么管怎么管？
2: 就该是等到那个收割小麦了，收割小麦的时候连着打顶。一下打了它，就又没事了。
0: 啊，
2: 那它是老机手。
0: 这个模式咋样啊？您看到过吗？后期辣椒长得咋样？
3: 长得好。
0: 长得好。
3: 啊。
0: 比种棒子啥的挣钱多。
3: 跟那个强。
0: 跟那个强。
3: 啊。
0: 您自己也种了。
3: 我也种了。
0: 那王老师，那你看它后期它长出来之后收的时候，它会不会连收麦的时候会不会把它一起给割掉了？
2: 啊，割这是正常的。
0: 啊。
2: 我们又不叫我们的辣椒也得打顶。咱们全程的这个都拍下照了嘞。
0: 啊。
2: 都有照片。一会儿咱们那个展示厅里头，一会儿咱们看看就行了。
0: 可以，行。
2: 这个先留了垄，预先得留垄，然后就是机械施肥，我们都是用机子。施了肥以后，咱们用的机子都是整地，然后都开始播种。再等那个20来天，我们这个就这时候就出苗了，这个辣椒跟这个小麦就共生。共生的时间就是1个月，到了6月的时候，6月上旬的时候，小麦一收的时候，正好这个辣椒那个正好那叶数也够了，苗的那个长势也够了，然后现在就是说我们这庄稼一推，把这个尖打掉，是这样。
0: 那推完就成这样了。
2: 对，那就成这样了。现在这不是打了顶以后的，这不收割完了以后，这已经打完了顶了，
0: 就剩这些，
2: 就剩下这些了。这个茬高，这个茬，这尽量让它留高一点。以后咱还可以灭茬。
0: 那这个高度有要求吗？留多高？
2: 这高度我们就是说掌握在30公分这样。那个弄完了以后，就开始这个灭下茬，把这个这里面这个这不是挺高吗？
0: 对，
2: 把这个茬重新的把它灭一下。然后收辣椒红了以后，我们的这个照片还是有点老了。我们现在是直接用那个能开着的那个
0: 机子，
2: 用机子带着它收割。
0: 好，那到这儿哈，我们王老师就把小麦套种辣椒的这个栽培模式呢，跟大家讲清楚了。麦椒套种模式既破解了传统连作障碍，又借助全程机械化技术推动农业向高效集约化转型，更在稳粮基础上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

0: 农产地图。
1: 今天的农产地图，我带您了解已经拥有1000多年历史的宣化葡萄。张家口市宣化区自古呢就以盛产葡萄而远近驰名，所以有葡萄城的美誉。相传汉朝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通过丝绸之路引来了葡萄品种，经过当地果农的世代精心栽种，繁衍至今。据史记记载，葡萄最初是在汉朝皇宫别馆栽种，到了元朝，元太宗令于西京宣德栽种，也就是今天的宣化，并花费金银万两雇人培育。宣化葡萄它的品质呢非常的优良，风味独特，品种呢有牛奶、龙眼、肉丁香、白香蕉、老虎眼等等130多个品种，每个品种在色泽、形状和风味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其中牛奶葡萄可谓是宣化葡萄当中的状元。牛奶葡萄粒儿大，呈椭圆形，酷似奶牛乳头，最大串啊可重达2公斤以上，含糖量高达21.3%，含酸量低至0.25%。它的皮啊非常的薄，肉厚，味甘醇美，可剥皮取肉，也可以刀切分拌，故有刀切牛奶不流汁的说法。清朝呢曾作为榛果进贡皇宫，在1909年巴拿马国际农产品博览会上获得了荣誉奖。2007年宣化牛奶葡萄还获得了国家双地标认证。宣化葡萄不仅好吃，还是酿制美酒的原料。长城葡萄酒公司呢用宣化龙眼葡萄酿制的干红葡萄酒是国际宴会上常饮用的高档饮料，在全国第三次品酒会上赢得了金牌。用龙眼葡萄酿制的大香槟、葡萄汽酒等都是深受人们欢迎的饮料。
0: 聚焦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2: 欢迎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乡村振兴看河北，我是宁欣。近年来，我省积极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坚持以智慧农业发展助推乡村振兴，不断深化对农业产业全方位、全领域、全过程、全角度的数字化改造，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持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不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在邢台宁晋县无人化智慧农场，数据资源共享与场景应用深度融合， AI 管家手麦田助力传统农业向高效智能绿色转型。
3: 在邢台市宁晋县北楼下村无人化智慧农场，绿油油的小麦长势喜人。作为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打造的示范基地，这里依托物联网、 AI 大模型等数字技术，实现麦田精准智能春管，让种田从靠经验变为靠数据。
4: 以前我们这个小麦管理都靠人到田间实时的查看土壤伤情以及这个病虫害，现在呢我们通过绿谷惠农云的 APP 上就可以完全实现查看，给那个大田管理呢提供指导，这样方便了一些管理，效率也大大的提高。
3: 崔永增口中所说的平台是他们引进应用的绿谷惠农智脑 AI 大模型平台，该平台是石家庄的一家公司联合省内多家产学研单位共同完成，是国内首个覆盖耕、种、管、收全链条的绿谷智慧农场平台。同时，农场搭建天空地一体化感知网络，无人机、地下监测设备同步采集数据，实时回传小麦长势、病虫害等信息至调度中心。
5: 通过无人机航拍巡检，结合多光谱识别技术，能精准捕捉小麦长势差异，就像给麦田拍 CT， 生成专属的处方图，实现精准喷施药剂和叶面肥。这些监测设备就像农田里的侦察兵，可以不间断地采集数据，通过 AI 分析建模后，为农事操作提供科学依据。
3: 在这片智慧农场里，一个人一部手机，通过 APP 发出指令，一键启动，田里的小麦就能得到精准灌溉。这背后依然是 AI 管家在发挥作用。
5: 绿谷惠农自老 AI 大模型实时分析田间水分，将灌溉建议发送到手机上，基地管理者只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接受建议即可自动开启灌溉设施，直到商情满足要求进行停止，全程实现智能化，真正做到物联网设施采集数据 AI 整合分析数据并提供建议，管理者进行决策的田间智慧生产。
3: AI 大模型的广泛应用有效降低了农业生产管理门槛，成为新农人的得力助手，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数字动能。
6: 人工智能大模型是数据加算力加算法深度融合的产物，我们通过整合农业数据资源，推动数据共享与要素市场化流通，切实帮助涉农企业降本增效，助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数据要素成大赛成果转化，不断扩大农业数据共享覆盖面，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智慧农业场景，以数字技术全面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
2: 植物工厂突破当前城市农业发展的诸多瓶颈，为未来农业发展提供了新业态、新模式、新思路。在保定市富平县史家寨村，智能芽苗菜工厂正以一种全新的农业模式书写着乡村振兴的辉煌篇章。在这里，科技与传统农业的完美融合，让每一粒黄豆在短短七天内脱胎换骨，变身为一盘盘嫩绿的芽苗菜。
7: 保定市富平县史家寨乡的豆致富芽苗菜植物工厂占地4000平方米，是河北省目前已知的最大规模的现代化芽苗菜种植基地。
8: 超震撼啊，所有的芽苗菜都整齐有序地排在小盒子里，然后在这种机械的力量之下不断地旋转，这样的植物工厂一天可以生产出30000斤的芽苗菜。
7: 芽苗菜是黄豆、绿豆、花生等浸泡发芽而成，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和黄素等，营养丰富，口感脆爽，长期使用可以起到治疗口腔溃疡、明目、美容减肥等作用。专家康欣娜，石家庄市农科院高级农艺师，河北省科技特派员，从事智能化设施蔬菜红土栽培研究20多年。
9: 芽苗菜就是说，你看它富含这种什么可溶性糖啊，就是说维生素啊、维生素 C 啊、什么叶绿素啊这些哈，还有烟酸呀、啊，它是一种非常健康的一种食品。它这个黄豆这个芽苗菜，它含有一种营养物质叫烟酸，这种烟酸对人这个硬皮病啊，这种赖皮病啊，对这种病它有一定的这种修复作用哈、啊。然后它这个黄豆芽它还那个没有胆固醇，所以你就说你血脂高的人可以放心的吃。
7: 农博士新公社社员胡文杰，保定市富平县史家寨乡豆致富植物工厂技术顾问，负责4000平方米的芽苗菜植物工厂，展示芽苗菜机械化现代化的新型种植技术。
10: 因为咱们那个黄豆吧，一斤的话我们可以产黄豆苗大概到8斤左右，所以说它的效益是非常可观的。
7: 植物工厂每个苗床架子承载3000个芽盘，10层的苗床架子通过机械日夜不断的上下翻转，经过7天的精心培育，泡制好的豆子摇身一变成为营养丰富的芽苗菜。
8: 那是有水帘是吗？
10: 水帘。
8: 这个水帘是什么作用呀？
10: 水帘就给它浇水呀。
8: 啊，
10: 你温度啊、湿度啊，都得有控制。这个可通过我们的自动控制，然后给它进行浇水，湿度就这样保持就好了。
8: 所以它这么着转，也是为了让所有的这个盒底的这个芽苗菜都能
10: 浇到水。另外一个就是让它受温，温度也比较均匀，因为上边的温度要高于下边的温度。你通过这样旋转之后呢，它温度也比较均匀。咱的菜长得也比较一致，
8: 就是从上边的阶梯式型的，这个下来，然后这边再上去，
10: 对，
8: 上去了以后再从下边再下去，再从那边过来，
10: 一个循环，两个半小时。
8: 哦，
10: 这 这一盘要再见到它，就是两个半小时以后，它就转过来了，整个一个流程。
9: 一直工厂的这个感觉了，充分利用空间。对，然后它这个产量就成倍的增加。
10: 这个车间相当于6亩多地的这么一个。

0: 相当于咱们室外种植面积的10倍，在室外大概是60亩地，因为它的架子的层数是10层，啊，每一层加起来就是外边的一个总量。
1: 对，
2: 康老师，所以难怪他日产的这个芽苗菜能到3万斤啊！
1: 对，是人家这种设计其实是很科学的。不过咱们这儿哈更利于量产。对，因为你这个量产的话，比如说你这个光照、湿度，你都可以给它设定到一个数值之后，它去自动化去控制哈，不必那么繁琐。量产的话，首先要是简单好操作。
2: 而且是不是相对来说这个标准你们也比较好把控？
0: 好把控，
1: 对，
0: 因为跟人的关系不是特别大，都是设备在做工作。
2: 对，那比如咱们现在身边的这个，这是什么豆？
0: 这是黄豆。
2: 黄豆啊，它大概几天就可以长到这么大？
0: 从种豆到现在这个大概是6天的时间。收明天收的话是7天。7天，从种豆到收豆，大概是7天的时间。
2: 但您旁边这个跟它不一样啊，这个是什么？
0: 这个是另一个品种啊，叫豌豆苗，7天也可以收。
2: 但是它没灯啊，它不亮，它是黑漆巴乎的。
0: 它不亮是有原因的。我们的补光不是说你种上豆就开始补啊，而是说根据需要，比方说10个小时、12个小时补光，因为你补光早了，它会就是显微化比较多，
1: 口感没那么好，
0: 它柴。对，如果你补光时间不够它会长得不够绿，
1: 黄色黄化期的时候哈，那它这种叶绿素含量要少，然后它也有一定的其他那个营养一个转化过程所以咱们要在后期给它一个绿化的过程使它的营养更好。这绿化之后也口感也好，然后营养也好哈。
0: 对，
1: 然后这个卖相
0: 看着也好看
1: 也符合人的
0: 老百姓们一看翠绿色都好卖。
1: 对，
2: 市场需求。
3: 水培芽苗菜在生长周期需要进行一项特殊的运动，
0: 在进行拍豆，那这个过程必须要有的，否则的话吧，它长得比较零散，有高的有矮的，也不整齐。要是说再过程。

0: 也没有很用力，但是也有用劲儿啊，在那。
1: 对，
2: 没
1: 用力，特别大的力，
2: 没用力拍不下去。
1: 因为什么呢？我们
0: 还有寸劲儿是吧？这是没拍之前的啊。
1: 对，
0: 就是相对来说，有的会参差不齐，高低不平一些。
1: 对，
0: 拍了以后的整个都非常的平整啊。
3: 只要能种苗的，几乎我们这儿都能做。啊，目前有十几种。
0: 这个是黄豆，然后豌豆、
3: 香椿苗。小豌豆苗、空心菜、花生苗、萝卜苗、第一家，这么大规模的，不是单单在保定，在咱们北方也是第一家，乃至全国，这么大面积，这么大种植量也很少。
4: 像它这种带动效应是很强烈的，这种很大的哈。也可以带动这种周边的豆子的种植生产呀，甚至豆品种的研发啊，它这个需求量其实发展起来是很大的，很惊人的。
5: 好的，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再会。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8: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9: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7: 妈，我想你了。
8: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7: 妈，记得按时吃饭。
9: 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6: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10: 爸妈，我们回来了。
9: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6: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中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白云道长见长吉长鹏英，年纪不大，古道热肠，心地善良，惜老怜贫，很喜欢他。长吉呢，发现这老道是世外高人，求他收自己为弟子，教他武功。一听说教功夫，白云道笑了笑，摇摇头：“娃娃呀，咱们俩辈分恐怕差得太多了，再说不是一个门户，我就更不能教了，不知你学的是哪门的武术，你的师父是谁？”“
7: 老人家，我学的是少林功夫，授业恩师乃少林寺十六式，寺内主持道广长老的徒弟，人称五老第三老铁掌镇乾坤，老侠客焦芳焦德远。”“
6: 啊，闹了半天你是焦三的徒弟呀。”“
7: 好啊好啊。”“
6: 长吉一听心想，这老道口气也太大，管我师父叫焦三，我师父多大了？”“老人家，您认识我师父吗？”“
7: 啊，何止认识啊，他使那口刀是不是红毛宝刀？”“
6: 对呀，
7: 那是我送给他的，那是我家传的一口宝刃呐。”“
6: 哎呦，老前辈，那您是俗家叫什么名字啊？”“
7: 嗨，我告诉你了，叫白云道。至于俗家叫什么名，人老了，出家年头又多了，记不住了。”“
6: 哦，长期明白，这是人家不愿意露自己真名姓，才找个借口，岁数大忘了，半推脱半玩笑的搪塞过去。”“
7: 就别问了，
6: 老前辈，晚上不知道刚才那两个贼子为什么纠缠您呢？口口声声说你有刀谱，藏了刀了，这是为什么？这两个江洋大盗为什么偏找你要刀？要什么刀？什么刀谱？难道您真有这两个东西在手里吗？”“
7: 不错，我确实有在我那。”“
6: 那你为什么不献出来呢？”“
7: 娃娃呀，你可真是个孩子，要从你师爷那论，叫你娃娃你年幼无知。常言说得好，宝剑赠与勇士，红粉愧于家人，宝刀宝剑是个练武的，哪个不爱？可是落入谁手就大有文章了。这宝刃 有德者居之，好人用它为民除害，坏人用它后患无穷。你知道刚才那两个人是谁吗？不知道。那个紫脸的，岁数大的，曾经当过官，后来不干了，当江洋大盗了，人送外号游击将军，叫裘越。花花脸的叫花面狐，名字叫余化娇。他们都是三清派的门人弟子，找我要刀呢，那是因为现在我手里有一口金丝大环宝刀，还有我家那份家传的刀谱。我怎么能把我的刀谱和那口刀给他们呢？如果给他们，他们如虎添翼，为非作歹，嘿嘿，我不成了罪人了吗？哦，长吉连连点头，又问道，老人家，您心怀正义，不助纣为虐，令人可亲可敬。不过今晚我莫名其妙的是，那两个贼人对您那么样的飞行拷打，你怎么逆来顺受，一个劲说好话呢？凭你老人家的武功，要结果这两个小子性命如反手关文，探囊取物，你为什么那么忍让呢？我真是不明白。白云道听到这儿念了声不良天尊，长吉呀，你怎么知道出家人这些事儿了？你们老常家是大明朝开国功臣，你的父亲郑国王长万年，每天陪王伴驾，上殿参军，下朝理事，凭你父亲的文武功夫，还怕那个皇上吗？为何如此参拜呢？这里边就是有个国法的约束。常言说得好，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庙也。

有庙戒呀，我们出家人得遵循庙内的清规戒律。我们道家讲究灭七情去六欲。何谓灭七情去六欲呢？哦，人乃血肉之躯，故神之动而情生。儒家讲究喜怒哀惧爱恶欲为七情，佛门呢以喜怒忧惧爱憎欲为七情。医家就是说，当先生当大夫呢，以喜怒忧思悲恐惊为七情，无情绝万念，情重而伤神呐。欲者称为奢望，共有六种，指的是生、死、耳、目、口、鼻之欲。佛门呢，是专指的色欲、形貌欲、威仪姿态欲、言语声音欲、细滑欲、人想欲等为六欲。要求道家勿生各种情思，去掉各种欲望，杜绝酒色财气，严禁杀盗淫妄酒。哦，我明白了，那也不能任他们宰割呀，这些害人的败类留他何用？白云道长说，出家人讲究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何况他们还是个人呢。长吉说，那他们也太狠了，老吊着你谁受得了啊。哎，娃娃呀，其实也吊不多久，他们不在我会卸骨法可以下来，他们来了呢我再自己上去。哦，那也不能等着挨打呀。打啊啊啊啊啊，他那要打呀，简直像小孩啊拿个麦杆打着玩似的，不疼不痒，等他们打累了自然也就不打了。他打他的，我养我的神。就连你从外边来了一个过地流星到窗外的声音我都知道。哟，长吉吓得跳，心想，这老道能耐太高了，挨着打搭着话外边来人还知道，可真了不得。哎呀，你老真有能耐啊，对不？哎，这叫积思沉，全守业，皆是功道自然成。你要练到了，你也能行。他们出去的时候，你还差点被碰上，你又一纵身上了房，对不对？对对对。哎，不过我不明白，凭你老这么高的身份，走也走得，躲也躲得，干嘛让他们两个纠缠不休啊？小壮士，你有所不知，我被他们二人错认为是白云道的师弟，他不知道我就是白云道。因为白云道的师弟不会武艺，若是动手，那不就全暴露了吗？只有当着你才讲出我的真实身份，当别人我就说白云道师兄早已羽化，羽化就是死了。长吉说，既然如此，你为何在涧边故意将我拱下去呢？可把我吓坏了。长吉呀，嗨，这叫活茬难舍，死茬好断。这两个贼子眼看我掉下山涧必死无疑，也就死心了，岂不省了大事？不然你背着我往哪儿跑啊？哦，原来如此，但是这也不是久留之地呀。咱们在这儿，你看上边看那天呢，就一个线儿一样，咱们怎么出去？不要紧，这个地方是我练功的地方，我经常来，我就能把你领出去。娃娃，你歇得差不多了吧？歇好了，刚才把你累坏了吧？我那是使个千斤坠，看看你的功夫。好，走。说着两站起来，一前一后顺着山涧往西边走，只见那老道在前边，脚下特别轻，叉叉叉穿蹦跳跃，神展腾挪，长吉都跟不上啊。走着走着还得老道拉他一把，走出了山涧，又往上走，又钻了一个山洞，很快就来到了上边，然后把他领到山洼的另一座小庙，门上也写的白云观，可不是

0: 饼子。对长吉来说呀，哎呀，比山珍海味还好呢。怎么饿极了，稀里糊涂喝了一盆粥，好几块大饼子，他都进肚了。吃饱了，擦了擦嘴，小道童乐了：“哎，走啊，道长等你呢。”哎，二位小师傅，你们叫什么名啊？
1: 我叫清风。
2: 我叫明月。
0: 哎，这个地方什么地方？这个地方是道长在这练功修炼的地方。
1: 哦，
0: 三个人说着已经来到了老道的屋子门口。只见白云道从屋里走出来了，长吉不看便罢，一看是大吃一惊啊。那老道现在和昨天简直判若两个人，就像脱胎换骨一般。只见老人家身高八尺，腰板倍直倍直的，头戴九梁道冠，身穿豆青色八卦鞋衣，上绣银鸯鱼儿，往里看面似银盆，两道苍眉入鬓，一对大目炯炯有神，高鼻梁，大嘴叉，海下一步银须，风摆不乱，就像银丝相绑，下边是青中衣儿，白袜云鞋，手拿拂尘往内站，仙风道骨，鹤发童颜呐、啊！一看呢、啊，吓得你往后直躲。为什么？心老神仙来了。哎呀，长吉糊涂了。昨天这老道瘦的皮包着骨头，是骨头支着皮，黄焦焦脸膛。今天咋的这么白净呢？身上有肉了。我真不明白。哎呀，仙长，晚上我一事不明，请指教。
1: 说吧。
0: 昨晚与您见面，我见您面黄肌瘦，两腮无肉，太阳穴下塌，犹如重病缠身。为何这一顿饭的功夫你恢复得如此模样？莫非您真是得道的老仙翁
1: 啊？
0: 长吉呀，你还没明白呀，当今武林分内家外家，外家宫的创始人为达摩老祖啊。达摩老祖易筋经知道吗？发源地为河南嵩山少林寺。少林武功讲究硬骨如钢，皮糙肉厚，专练什么金刚气、十三太保的横练，练的是油锤灌顶、撇尺拍肋、刀枪不入。内家创始人呢、啊、则是狗皮道张三丰。张三丰曾经辅助明太祖朱元璋打过天下，内家的武功也了不得呀，成型了完于外家。内家讲究内练气功，以意领先，以气催力，以力活血，攻打四烧啊。所谓四烧者，即头发是血烧，牙是骨头烧，舌头是肉烧，手指是筋烧。一意领先是指气和力被抑制而控制，气和力是人身内部推动血液循环的主要动力之一。古内家武功气血在身上可以呀、啊，凭自己的意志任意使用，所以我的脸颜色什么黄的白的还是红的可以随心所欲啊。气力呢可使筋骨皮收缩膨胀。那个游击将军裘越在28年前曾与我对面交过手，可是现在他看见我认不出来本来面目，这样他才相信我是白云道的师弟，不是白云道。哎呀，长吉一想，我可碰见世外高人了。羊羔吃奶扑通跪下了。老道说：“哎，你怎么跑这儿跪下了？”老人家，晚生是个练武之人，今天遇见你老人家，实在是三生有幸，福分不浅呐。你高兴就高兴呗，何必下跪呢？起来，起来。不，我要跟您学艺，拜您为师。哦，不行不行，差辈儿了。别家，我在这个深渊里就说了，可是。

0: 您没说同意，您要是不同意啊，我就不起来。这个孩子，哎，我多大岁数了，怎么能还教徒弟呢？老人家，不教别人得教我呀，我跟别人不一样啊，我现在处境太困难了，是范尘之子，满门含冤死去，只身逃在外边。你也知道，我的先祖是大将常遇春，他跟明太祖朱元璋这磕头把兄弟一块儿开疆拓土，常遇春胯下马，掌中枪，横勇无敌，为打大明江山，攻关破寨，曾经力托千斤闸，飞夺采石矶，屡建功勋，所以我常家祖祖辈辈都在大明朝当官。哎，可以说浴血奋战，忠心无二。至今我父亲还在外边被困，可是朝中的奸臣反诬陷我家，现在我想救父没本事，我想为国出奸我没有权利，苍茫大地竟无有我立足之地呀。老人家，您是武林高手，练内家功，求老前辈传授晚生武艺，将来我一成之后，为国出奸，为民出汗，为居家报仇雪恨。这番话白云道受感动了。好孩子，好孩子，你既有定国安邦、尽忠尽孝、出奸扶正之心，贫道焉能吝啬呢？不过咱这辈分呢，可不好说了。孙子辈儿，你都大呀。现在别讲这些了，你就管我叫师傅吧。
1: 哎呀，谢师傅，我给你磕头了，梆梆梆，磕响头。
0: 哎，起来起来起来，随我来。星光明月，你们也来。说着，老道领着三个人拐弯抹角，来到这个院的正殿。正殿供的太上老君，焚香已毕，道长跪在蒲团上祷告一番，站起身形，把长戟领到殿外的天井当院。这地方宽敞，长戟啊，你练两下，我看看，我看看你学得怎么样。哎，是。随后探背绑，嘎嘣一摁蛤蟆卡子，苍啷抽刀出去，来个夜战八方式。师傅，那我献丑了。哎，别说别说，他就把所学的招数我从头至尾走了一遍。老道看完微微一笑，不错，可以，来，我走一遍刀花你瞧瞧。就拿长戟这口刀在大殿前唰唰唰练了一趟八卦刀，开始啊，一招一式看得很清楚。等到练着练着，可了不得了，只见刀光不见人影，脚下生息皆无啊！那真是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蟒翻身，龙探爪。长戟一看，惊得瞠目结舌。哎呀，这刀法太绝了，比我师父教的强十倍百倍呀！只见这口刀上下飞舞，刀光闪闪，好个八卦刀。八卦刀逞刚强，迎面三刀暗千方，正西使出龙探爪，坤地接着鬼金阳，南方本是离中虚，夜战八方昂日激，敌人不知随后赶，斜肩带背用刀劈，东南方虎离山，苏秦飞剑放光寒，震为雷亚瑟殿，博蛇兔性快如剑，东北方艮威山，凤凰展翅现刀盘，北方本是砍中满，刀扎两肋劈面前，左边使出星日马，右边接着暴露登山，回转白猿把桃县，道士八卦更非凡。这层刀刚使完，老道用一转。

0: 身变了个招数是反八卦，哼，老道的功夫已达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等两趟刀练完，收住招数往内站，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常鹏英看着，嘴里嘟囔着：“好，好，太好了。”看着看着，眼睛也直了，舌头也伸出来了，他都惊呆了。时间也长了，舌头亮凉了，他用手往回揉呢。哎呀，老人家，这神功啊，世间罕见啊！哎，我师父刀法怎么和你刀法有相同之处呢？哦，那是因为你师父当年也曾经受过我的真传呢。长吉呀，真没想到，老来老来，我还碰上你。你年轻有为，聪明好学，前途无量。我把东西就传授给你了。说着大步来到大殿内，转到老君神像后边，用手一拍神像后背，啪，只听嘎啷啷啷啷啷，唰，老君坐像自动挪到一边。随后白云到掌山区从里边拿出一本书来，又摁动机关，啾啾啾啾，唰，神像无缘。长吉啊，这本书就是那二贼子要的刀谱，这刀谱我就给你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3: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2: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3: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2: 惊蛰春雷动，
3: 啪啪啪。
2: 嗯，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3: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2: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开始小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下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

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载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400-156-3699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好的产品叫名牌，
7: 好的大夫叫名医，
6: 好的健康节目叫
7: 全国10家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6: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8: 中医的中药辨证，
10: 要保证四种药，
11: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6: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7: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2: 大家下午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小伟。今天呢是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的第二期。那我们知道快节奏的生活呢，让很多朋友啊有这种焦虑的一种状态。但我们知道焦虑的情绪呢，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随时随地发生的。但是如果过度的持续性的焦虑呢，就会演变成一种心理上的障碍，也就是焦虑症。而焦虑症呢，不仅会困扰我们的心理上的健康，还会造成一些躯体上的障碍啊，也就是我们今天想。

0: 给大家科普解读的躯体化障碍。那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儿少精神科的张欣主任，为大家科普解读疼痛、心悸、消化不良、焦虑症的躯体化症状的识别与应对。张主任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确实张主任，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到一则新闻哈，就是近日有一个知名的演员，他因为长期的焦虑啊、抑郁的情绪导致了一些这个躯体化的症状不适哈，到综合内科就诊的一些新闻引起了大家广泛的一个关注，所以让很多朋友认识到了这样一种叫躯体化的症状哈。
1: 是的，其实您提到了就是焦虑症这样的一个名称，其实在我们专业的领域里面呢，我们更多的称之为焦虑谱系障碍。那么焦虑谱系障碍其实里面指到了有很多种的关于焦虑问题的这样的一些疾病，比如我们有慢性的焦虑发作，我们称之为叫广泛性焦虑发作，有急性的焦虑发作叫惊恐障碍，当然我们还有那种以您提到的这种躯体的异常的这种感受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些焦虑症，我们称之为躯体形式障碍。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类型，比如转换障碍，那么它往往也是以身体的某一些功能的失能或异常，那么而出现的一类焦虑性质的这样的一些疾病，那么它们都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
0: 所以今天我们科普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认识焦虑的躯体化哈。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给大家起的疼痛、心悸、消化不良，感觉涉及到这个综合内科方方面面的一些症状。
1: 是的，其实我们有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调研结果，那么在消化内科我们去评估这个人的情绪问题，我们会发现有70%以上的那么消化内科的就诊患者都存在着焦虑或者是抑郁的问题。那么经过消化科进行评估以后，你会发现大部分的人比如说是诊断为功能性消化不良啊，然后胃脏的神经官能症啊，或者是功能性肠病啊等等，其实这些都是焦虑症的躯体化表现。那么不光是我们的消化科，当然我们的一个神经性头痛这样的一个表现也是我们非常非常多见的这样的一个就我们叫非眩晕性头晕。那么很多人就表示我们的这个一些比如说头部的不适感，那很多人描述不清楚，说脑袋蒙蒙的不清楚，那实际上这是我们讲这个功能神经神经内科比较常见的一些状况，还有一些叫我们叫神经性头痛，就好像查半天我也查不出来什么原因。还有比如说您提到的一些心内科病人突然出现的心悸、胸闷、气短这样的一些表现，很多人感觉自己像是，尤其是一些年龄偏大一些的人群，我是不是心梗啦，有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个病史，那么去检查心电图啊等等的一些检查结果都是正常的。那这个其实我们也讲做在心内科有一个名称叫心脏的神经官能症，那实际上在我们精神科的领域里面称之为惊恐发作这样的一个临床表现。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精神科关于焦虑的一些躯体性转变形式这样的一个表现形式。那么更多的可能这些患者就就诊于我们综合医院的您提到的这些科室，甚至是反复的就医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
0: 往往就是首诊于综合医院的内科科室哈。我们看到有个研究说是大约有65%的老年躯体性焦虑患者曾辗转于3个以上的专科门诊。
1: 是的，
0: 而且花了很多的钱。
1: 那么尤其是您提到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在我们焦虑症当中确实有一些特殊的群体，您提到的老年是一个这样的群体。其实在老年期很多老人对于自己的生活的质量有着越来越高的一个要求。那么我们国家对于疾病的预防那么也做了很多的这种科普的工作，但是老年人因为过度的担忧自己罹患了某一些身体上的疾病，想要更高的一些生活质量，他就会非常的担忧我可能得了什么样的一些疾病，当身体出现一些不舒服的表现的时候，就会让他们非常的担心我是不是心脏出了问题、消化道出了问题，或者说我的这个脑血管出了问题，那么形成实际上就是我们焦虑的躯体化的一些表现。因为一些所谓的信号 比如说疼痛的信号、不适的信号，它会逐渐的放大。当我们的关注度越高的时候，这种疼痛的程度是越强烈的。举个例子跟大家各位听众，比方说我们可能每个人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你去拿笤帚扫地，那么把这个地扫完了，你突然会发现，哎，我的手上扎了一根刺儿，当你去越去想这个刺儿的时候，你发现哎呀真疼啊，
0: 疼是。
1: 可是实际上不知道这个刺儿已经什么时候就扎在手上了。当你专注于你自己扫地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这个疼痛你是感受不到的。当你开始关注到这个刺儿的时候，哦，你会发现越来越疼。那么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小孩子们，其实现在这种焦虑的躯体化也比较多。那么因为我个人是做儿童青少年这个专业的，很多的小朋友呢是以疼痛这样的一个表现，
0: 肚子疼，头疼。
1: 很多小龄一点的孩子呢，那么比如说我们在小学阶段，那么三年以下，那基本上是以肚子疼多见的。
0: 对对。
1: 那么初中生、高中生，那他们就是以头疼更多见了。很多孩子甚至会说提到了肌肉酸疼啊、浑身疼啊、没有力气啊。其实这些都是孩子们的这个焦虑的一个转化症状。当我们再去询问，可能孩子都是在学校里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学习成绩的下降啊，老师的批评啊，同伴之间的这样的一些争吵啊，那么造成了孩子可能有一些畏难的一些情绪，不太愿意去上学等等这样的一些状况，哎，就转化成了一些疼痛的这样的一些表现，这是在小龄的孩子会出现的。那么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呢，可能两者可能就都会有一些。那么我们成年人更多的呢，就出现的实际上就是不确定的身体的某一些部位，也许是胸闷，也许是气短，也许是心慌，也许是疼痛等等的。那么他们相对来说，我们成年人可能有着工作、家庭各个方面的一些压力，那么往往这些压力会对我们造成一些持续性的影响，我们会转化成一些慢性的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的感觉。但一般来说，它不像老年人这样的一个笃定的认为，也不像孩子那个部位的那么确定，那么往往可能是他会经常的会有转变，那么这样的一种状况。
0: 其实就是不同年龄段可能他焦虑担忧的事情不太一样。
1: 是的。
0: 他们这个原因也不太一样，表现形式可能有所差异。
1: 是的，就像我说的，那孩子们呢可能就是把疼痛啊这样的一种方式，躯体化的方式，当成逃避某些困难跟问题的这样的一种应对的方法。而老年人呢，更多的呢是对于自己生活质量的这样的一种担忧，而希望能够做一些更早期的这样的一些预防，那他可能会放大这样的一些信号。而对于年轻人来讲，对于我们现在的社会相对来说比较卷，那么压力比较大，学习、工作、生活、家庭等等，那么往往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的这样的一个，很多人提到叫亚健康状态，但实际上更多的呢，实际上是他的一些压力的躯体化的这样的一些感受的这样的一个转换的过程。
0: 我们能不能通俗理解，就是有心理上的某种问题、某种压力，转化成了我们身体上的某种语言和信号表现出来？
1: 对，这个是确实是这样子的。其实，在我们心理疾病和躯体疾病的这样的一个发病的理论里面，也提到了有一个叫做心身交互理论。那么这个心身交互理论里面其实强调了，我们现在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心身疾病，比如说大家比较公认的高血压、糖尿病，一些这种过敏性哮喘等等的，都是我们公认的心身疾病。它一定是在心理跟生理共同影响因素下而出现的一个异常的一个结果。那么心理会影响到我们身体出现一系列的变化，反过来，那么我们的身体上的变化也会影响到我们心态上的这样的一个改变，所以这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那只是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要去看，可能哪个问题更加的凸显，或者是它的这个病理机制更加的明确，哎，让我们相对来说，可能我要更多的关注到哪样的一个问题。
0: 确实是啊，我们也提示咱们正在收看我们本次直播的各位观众，今天呢是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第二期的节目，我们为大家来科普解读疼痛、心悸、消化不良、焦虑的躯体化症状的识别与应对，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的主任张欣。 那也提示大家，此时我们的直播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进行同步直播，或者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关注到燕赵名医堂的微信视频号。燕赵名医堂啊，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也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十佳公益栏目。每天下午4点到5点呢，在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两频同步播出。其实在多年燕赵名医堂的直播节目当中哈，我们也经常会接到一些朋友打电话来反映哈，像张主任刚才提到的，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会比较明显，就是说自己可能就诊于综合科室的各个科室，比如说像心内科，消化内科，疼痛科，甚至是骨科哈，就说自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查来查去呢也没有任何这个器质性的病变，经常在节目里面哈，一些心内科的专家呀，或者说一些资深的专家就给大家建议，就会问他们，哎，你是不是这个睡眠不太好呀？或者说家里最近有没有什么突发事件？然后会给他们建议到咱们这个专业的精神卫生中心啊来看一看，会给大家这样一个导医的情况出现。
1: 是的，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内科医生开始有了这样的一个意识，他们会发现确实有很多反复就诊于他们门诊的一些患者，那么去做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功能检查，会发现那么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明显异常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这种情况下，他们原来就说我给的定义叫功能性肠病啊，是心脏神经官能症啊，那现在他们越来越多的能接受，哦，原来是精神科医生他们要去治疗的一个叫焦虑症的这样的一组疾病，那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甚至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些神经科心内科的医生，他们会尝试着开始也用一些抗焦虑的一些药物帮助这些患者来进行一些相应的一些处理，发现效果也还是非常不错的。其实这里面也跟大家来提醒，就是当我们反复就医做的一些相应的一些检查结果之后，我们能够排除掉相应的一些疾病，那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心理疾病的这样的一个发生的可能。因为我们前面提到了一种概念，就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那么一个人罹患了一种躯体性的疾病，它往往其实也会合并着一些心理问题的出现。比如说我们提到了在肿瘤患者当中，那他们抑郁情绪的发病比率就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高血压的患者当中，焦虑的这个发病的比率也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在生理学上讲，我们当出现焦虑情绪的时候，去甲肾上腺素会明显的升高，那我们身体当中的一种物质，而这个物质呢又有明显的增加心率、升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它又会变成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体上问题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些之间都是相互影响的，所以给大家也是提个建议，当你去反复的检查没有异常的时候，一定想着去找心理科医生或者精神科医生看一看，问一问，他会给您一个可能意想不到的一个答案。
0: 这一点其实特别要提示咱们屏幕前正在收看直播的各位朋友们哈，尤其是家里的可能一些上了岁数的老人，相对来说会明显，当然年轻人也是有一定比例的，尤其是一些焦虑的朋友哈，会突然出现身体各种各样的不适。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具体分析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这个关键词就是躯体化症状的一个识别哈，我们请张主任具体给大家讲一讲，到底哪些系统的一些问题出现了，哎，真的有可能就是这种躯体化一个形式的展现哈。咱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心血管系统，它可能会有哪些一些异常的。
1: 其实心血管系统呢，对于我们的患者影响比较大的呢，就是心率、血压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再有呢，就是有一些人会有不典型的一个胸前的一个压榨感或闷痛、隐隐的不适感。那这些呢，都是我们的一些躯体化焦虑的一个躯体化的表现。其实我们前面提到了，因为焦虑的状态下，我们的交感神经是过度兴奋的，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的这个水平是明显的要增高的，那么这个时候就导致了心脏的搏动的加快，同时会出现了我们讲血压的这样的一个短暂性的这样的一个升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是跟大家来提醒，在心血管这个领域里面，就感觉到啊，我的心就要跳出嗓子眼来了。那这种情况下，往往可能提示的是一个急性焦虑，或者说我短暂性的血压增高，我下午量呢可能是180，哎，晚上量我就没事了，我也没有做特殊的处理。那这种情况下，也可能是一个焦虑的因素产生的一个结果。
0: 是不是包括一些朋友就可能血压突然出现一些异常的波动，调药或 怎么着也没有用，是不是也可能跟咱们焦虑有一些关系？
1: 如果说你本身来说就有高血压这样的一个基础性的疾病，在短时间之内，那你的血压会明显的飙升，那这个时候。

0: 呢，我们可能也要警惕一下，那么是不是有一些可能情绪的因素在这里面起到了一个叠加的作用，
1: 嗯，
0: 对我们可能这个血压的这种波动有一个影响，这个我们也是可以去考虑的。
1: 嗯，第二个我们来看是呼吸系统也会有一些表现，是吗？
0: 嗯，呼吸系统其实我们讲比较多见的呢，就是感觉到这个过度换气综合征。
1: 嗯，
0: 就是很多人突然会感觉到非常的紧张，之后就不停的大口喘气啊啊，这样的喘气以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肺里边的二氧化碳的储留，而形成一个我们讲呼气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我们叫碱中毒，进而形成我们的口周啊。很多人说，哎呀，我的嘴很麻，我是不是得了偏瘫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我的脑血管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啊？实际上往往是由于过度换气形成我们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再有呢，主要就是有一些人会有一些胸闷的压榨感，哎，感觉我喘不上气来了。
1: 嗯，
0: 孩子们在这个领域里面是比较多见的，就是他们更容易出现这样的一种状况。老年人相对来说会少掉一点，那么老年人相对来说可能在心血管系统和我们的后面的消化道系统里面会更多见一些这样的一些表现。
1: 嗯，这个呼吸系统可能青少年儿童会多了一些。
0: 对
1: 啊，消化系统呢很常见的我们就说是肚子疼嘛，
0: 啊，消化系统其实我们讲更常见的不一定是肚子疼，
1: 嗯，
0: 但是一个是一个功能性的消化不良，比如说有一些人出现一些经常性的一个腹泻，那么甚至经常性的便秘，
1: 嗯，
0: 这个都有可能。但经常性的腹泻呢，我们称之为叫肠易激惹综合征，
1: 嗯，
0: 就是可能稍微有一点比如说凉的辣的热的东西都会导致这个人的肠蠕动明显的加快，
1: 嗯，
0: 那么进而形成腹泻这样的一种状况。再有呢，就是比如说胃肠道蠕动的明显的减慢，我们叫胃肠道的消化不良，有这种胀闷感啊，甚至有可能隐隐的痛感啊，那这样的一个表现实际上也是我们焦虑情绪在消化系统的一个表现。
1: 包括便秘您说也可能有
0: 关系。
1: 对
0: 这个也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就是因为某一些焦虑情况之下，那他可能活动减少，那么我总想待着，我怕有任何的这种不良因素的这种刺激，那这种情况下导致我整体的肠道的功能也在减弱，那么进而可能会加重原有，比如说容易出现便秘的一些人群，那更加重了你便秘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嗯，这是说的消化系统。
0: 嗯，
1: 那神经系统呢？我们其实最近关注到的这个明星的气体化症状表现，好像主要说是去神经内科就诊。
0: 嗯嗯，为什么呢？其实神经科就诊的一个主要原因，或者我们焦虑的这个就是一个疼痛，
1: 嗯，
0: 那么或者是叫我们称之为叫非眩晕性晕眩这样的一个疾病。我们头晕的这样的一些表述，很多人会说，哎，我是一种头晕。当我们去讲我们眩晕的时候，就是天旋地转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往往提示可能是前庭的功能的这样的一个异常，或者说我们内耳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尤其是很多头晕的患者，当你去详细询问的时候，他说我也说不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好像就是头顶像有个帽子一样压着自己似的，然后晕晕的也不清醒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么更多的实际上就是我们提到的这样的一个焦虑的一个躯体化，我们提到了他可能会说有这种压榨感啊，头皮发紧的这样的一些感觉，这个都是我们提到的。
1: 嗯，
0: 那么紧张性头疼啊，非眩晕性头晕啊，那么感觉异常啊，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1: 嗯，还会有运动系统的一些异常吗？
0: 比如说我们讲运动系统的异常，就更多的就是肌肉的紧张，疼痛，那么运动性不安，这个人来回的走啊，感觉他闲不住这样的一种状态。甚至有一些人当很焦虑的时候会出现的这个四肢的这种抖动，那么甚至有一些人会说我筷子好像都拿不起来了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因为大家在新闻事件里看到的好像就是 走不了路，拿筷子都有问题。
0: 对，就是当这个焦虑程度非常高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也称之为急性焦虑发作的时候，它往往会出现这样的一些身体上对，肌肉的紧张程度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1: 嗯，
0: 我们知道在紧张的情况下人的肌肉是会剧烈收缩的，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人面对危险的时候我们产生紧张，紧张了之后我们的肌肉就要收缩，收缩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一个是要战斗，一个是要逃跑。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肌肉快速的收缩，无论是对于我们战斗还是逃跑都是有利的。所以当极度焦虑的时候，我们的肌肉会自然不自然的就发生这样的一种变化。所以有很多时候很多人的焦虑就表现为运动功能不好了，就是我非常紧张了，我走不了路了，我突然我的这个手拿筷子或者说我张不开了，这种情况下是都会有的。
1: 嗯，这也解释了很多。

0: 哦，其实特别，不太清楚为什么这种心理问题跟这种外在我们看到的一些运动系统有关联啊，
1: 是
0: 其
1: 的。
0: 实它是有很紧密的一个关系的。
1: 对，原来的，比如我们曾经有一个故事，历史故事就讲到，在古代的时候，有一个赵国的国王，那出去打猎，那么打猎的过程当中呢，突然看到远处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一只斑斓猛虎，那他搭弓射箭，然后就直接把箭射出去了，结果这个箭就正中了这个老虎的额头。当他走近发现的时候，发现他们射中的并不是一只老虎，而是一块很像老虎的大石头，掩藏在这个草丛当中。那么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说国王您真的很厉害啊！那么能够把箭再射到这个石头里面去。当他知道这个结果之后，再用很大的力气再去反复同样的距离再射箭，发现任何一次都不可能再把这个箭射到这个石头里去了。其实就强调了人在紧张的情况下，我们会短暂的爆发大量的能量，我们的身体的肌肉剧烈的收缩，让我们调动起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肾上腺素剧烈的分泌，会让我们的血压升高，会让我们的心率加快，泵更多的这样的能量来达到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有很多时候，其实这样的一个躯体化的表现，是我们的身体在自我保护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当影响我们焦虑的因素越来越多，或者它出现的越来越频繁的时候，我们就会造成很多无谓的这样的一个浪费，实际上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形成了我们讲实际上焦虑症这样的一个疾病，那么这个是我们可能更多的需要去关注跟干预的。
0: 对，您提到焦虑症，我看到在我们燕赵明堂的直播间，有一位朋友就问了哈，他想问问他这种情况，请问一下张主任是不是焦虑症啊？他给我们详细描述了一下，说自己有的时候会头晕、紧张、心慌、口干、疲乏无力，这个比这更闹心的是睡觉比较困难，然后感觉脑子里经常会有乱七八糟的画面，血压也有点高，想问问您这个他是不是焦虑症呢？
1: 首先来说，我们前面提到过，那么从我们这个观众提出来的他的一些表现来说，是符合我们焦虑的躯体化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但是如果我们去诊断焦虑症，我们提到了，那么慢性焦虑发作，我们也就叫做这个广泛性焦虑发作这个疾病，它需要当您伴有您刚才提到的这些症状的同时，那么对社会功能造成一定的损害，比如说，我因为这个问题不能工作了，不能做饭了，不能去上学了，那么这是叫严重程度的标准。同时，它还有一个时间标准，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持续时间应该在3个月以上。那么，不然如果在3个月以内、1个月之内的话，那这种情况可能也许是一些生理性的变化，那么季节的交替或者说环境的变化等等很多的可能的影响因素，包括您提到的是不是睡眠不好影响出来的一个身体变化的结果，这个都有可能是一个影响的一个状态。那么，甚至有可能我们提到的一些叫躯体形式障碍，它需要具备半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病程标准。所以说，如果您具备以上的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同时它时间又相对来说比较长，我们提到了能超过3个月，那我们认为它是能够达到焦虑症的这样的一个诊断标准的。如果说它仅仅可能说在1周之内我就出现2、3天，那么我们讲可能跟您的睡眠不好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可以用一些改善调整睡眠的这个药物，看一看能不能去消除掉这样的一些躯体表现，那么我们再做具体的定夺。
0: 就是一个时间，一个严重程度，影响您正常的这个社会功能还有活动，这
1: 是
0: 是很重要的一个评判的标准啊。咱们这位朋友，另外张主任，就是您提到的，咱们说的这些躯体化的症状的表现，就别管是焦虑症，还是说有焦虑情绪，它是不是都有可能引起这种躯体化的表现形式呢？
1: 其实我前面去介绍了很多，我们在焦虑症里面，它分为2个大的维度，一个叫做心理焦虑，一个叫躯体焦虑。其实心理焦虑更多的就是我们讲人会明显的感受到我们的这个心情是一个烦躁的，那我是非常的不安的、忐忑的、焦躁的，那这些都是讲的是一个心理性焦虑的一个表现。那么除了心理性焦虑之外，我们还一定会有一些躯体上的焦虑的一些表现，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么心率的加快啊、出汗呀、胸闷呐、气短呀、出长气儿啊。 包括我们提到的运动性不安，就是我不停地来回踱步啊，搓手啊，手心出汗啊等等，那这些都是我们讲叫躯体性焦虑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焦虑症一定是包含着心理性焦虑跟躯体性焦虑两个部分，才能构成我们讲叫焦虑症这样的一个诊断。只是对于我们国家现在来说，这个文化体系影响之内，那很多人可能不太善于表达自己的情绪，那么更多的呢是愿意用一些躯体方面的问题那么就诊于医生，而忽略掉了其实我心里很烦，或者说我心里可能不痛快，或者说我心里不高兴等等，这样的一种表达的这样的一个形式，而忽略掉了实际上我们讲的心理性焦虑，那么更注重了我们躯体性焦虑这样的一个表现。
0: 所以得提示大家，如果有躯体化的表现，可能会是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
1: 是的。那么也跟大家来提醒，就是我们躯体化的焦虑一定建议大家要先在排除掉躯体疾病的基础之上。其实我们遇到过很多的患者，那么可能曾经有过一些反面的例子，其实也是讲，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患者可能很早的时候就查出过，或者说发现了自己脑子里有一个小的囊肿，但是呢觉得没有什么事情，三年五年以后呢突然发现了头痛，那很多地方做检查好像也说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事情，他就认为是不是我最近工作压力大了，精神紧张啦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来做一些相应的一些处理，那是我睡好觉就行了，但是发现这个疼痛依然没有去很好的去消除，那么我们看最后通过做核磁发现可能是因为囊肿长大了导致压迫了我们的这个大脑，那么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疼痛。那实际上我们提到了就是躯体化的表现一定要排除相应的躯体疾病之后，我们才能给它定义那为焦虑的一个躯体化，这个是一定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
0: 这个的鉴别肯定是要交给专业的医生来做了哈。
1: 是的，我们现在的医疗手段是各个城市是非常先进的，那相关的一些检查也是非常的充分的，我相信无论您到任何一家专业的医疗机构，那么都会给您一个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答案。
0: 就是先把这个器质性的疾病咱们排除掉哈，然后有我们今天说的这种躯体化的症状的表现，我们再来看一看是不是有心理方面的内在的因素才有外在的这种表现出现啊。
1: 是的，
0: 这可能是两个极端，有些朋友是经常逛医院怎么着也发现不了这个器质性的问题，这个时候可能咱们想想是心理方面的问题，
1: 是的。
0: 然后您刚才提到的是另一个方向，
1: 对，
0: 就是可能耽误了这个疾病的治疗了。
1: 对我们希望呢任何一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人群都能够去重视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疾病，但我们也一定不要过分的去让自己去引导像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比较全面的这样的一个认识，不要耽误任何一种疾病。
0: 就是这种躯体化的症状它是不是怎么说呢，会有这种共病的情况，比如说焦虑啊抑郁是不是都有可能出现这种躯体化的表现形式？
1: 其实您提到的刚才说的这样，我们刚才那位听众提到的，比如说我们焦虑症共病最多的这样的一些疾病啊，比如我们提到了有失眠，这是一个共病比率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甚至可以达到了7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第二个比较高的呢就是共病抑郁，那么很多人可能对于抑郁和焦虑分得并不是很清楚，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焦虑是什么呢，刚才我跟大家提到了焦虑是烦躁的情绪，我是不安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而抑郁呢，抑郁是一种情绪的低落，我很容易悲伤，那么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快乐的事情，我觉得我的生存或生活没有任何的价值和意义，所以两者之间是存在着差异性的。那我们说的后者是抑郁的这样的状态，而前者是焦虑的状态。但是你会发现在临床的工作当中，我们的大部分的一些人群，他们的焦虑和抑郁的情绪其实是同时存在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共病现象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尤其是我们的老年群体。我们前面介绍了老年人更多的以这种躯体不适作为他的主诉，那我们通过测评检查会发现实际上很多老年人是一个老年抑郁的这样的一个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诊断，那么他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躯体上的一些疼痛啊 不适啊，那么他来就诊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这一点是想跟大家来做一个阐述。那么我们会有专业的一些工具，那么帮助大家去明确的去排查，那么是抑郁情绪更多，焦虑情绪更多，还是两者兼而有之，那么这样的情况才能够非常明确的给您一个好的治疗建议。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节目《燕赵名医堂》的直播间，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省第六人民医院儿少精神科的张新主任，为我们科普解读焦虑症的躯体化症状的识别与应对哈。那今天呢，也是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第二期的节目，欢迎大家在各大应用市场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计时，或者在微信当中来关注到燕赵名医堂的视频号，同步的收看我们本次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实大家特别想要了解的一个问题，一个关键词，那就是这个疾病的一个综合防治的一个方案哈。对于这个疾病来说的话，大家就想，那又有身心的同时出现了问题，感觉是哈、
1: 是的。
0: 那我是不是这个焦虑的情绪的问题解决了，这种躯体化的症状就会自动消失了呢？还是说是怎么样一个关系的？
1: 首先来说，可能有很多时候他们是一个互为因果的过程，我们前面提到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就是这两组症状都是我们焦虑症的一个表现形式。那么我们会通过一些药物合并物理治疗或心理治疗的一些方式，帮助我们去消除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首先呢，药物治疗呢，是我们焦虑症，我们前面提到了，焦虑症会因为一些我们脑内神经递质的结果的异常而出现一些焦虑，病理性焦虑的情绪。那么药物治疗是目前全世界比较通用的，也是一个短期快速有效的治疗方法。那么比较能够应用到的，我们讲有 SSR 类的一些抗抑郁药物，可能很多的医生应用的比较熟练了。那么副作用相对来说是比较轻的。那么应用的时间呢，一般是2到4周就可以见效。那么对于后续呢，就是见效之后，我们也需要大概有半年到1年的这样一个维持治疗期，那么就可以逐渐的减药去停药。我也跟大家提到了，那么对于焦虑症的患者，我们可以选择一些物理治疗，比如说经颅磁刺激治疗啊、生物反馈治疗等等一系列方法。还有呢，就是比较重要的叫心理治疗。心理治疗呢，这个过程呢相对来说会比较漫长，但是呢是全世界各国都推荐的一个最优的治疗方法。那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那么比如说今天在下雨，那么我恰巧没有带伞，又走在了雨中。这个时候很多人就想，我不想淋湿我今天穿的这样的一身西装，那我要快一点的赶快跑回家或躲到一个地方去淋雨，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个焦虑的情绪，雨在下，我的衣服会湿，那么我想快点让它不去湿，你会发现实际上前面也在下雨，我快去跑也解决不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就会非常的焦躁。那这个过程当中用心理治疗会怎么办呢？那么第一种方法呢，就会说我通过一些外在的一些观点跟认知告诉你，讲没关系，你的西服湿了就当洗了，我们可以再给你用干洗的方式给你洗干净。那么雨浇起来，这是我们夏天的第一场雨，很干净，也很舒适，也很凉爽，那么让你会有一个舒服的状态。哦，那我就知道了，其实雨浇起来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坏事，那我就心安理得地走在雨中，我也就不焦虑了。那么当然第二种治疗方法呢，就是我们提到说，那如果我有一把伞 在我的手里的话，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去可以在雨中慢慢的往前去走了。那么当然获取伞的方法有很多，我可以在路边买一把，我可以到酒店里面的这个大堂去借一把，或者是我比如用其他的方式，从我的书包里面我带着一把，或者是怎么样的一种，我用一个大的叶子当一把雨伞等等。我们这叫寻求资源帮助自己来解决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困境，那么缓解焦虑。当然最高级的一种方法呢，就是我今天出门了，我提前看了天气预报，知道今天会下雨，好了，那我就将我该干的这些事情暂时的可不可以错后，或者是我

0: 选择一些更高级的一些工具帮我去度过这样的一种困难。那么这种方式呢，其实我们讲就是提前能够去处理或预测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这些对应的都是我们心理治疗不同的一些流派和方法，目的都可以帮助我们来去消除掉我们这种焦虑紧张的情绪。
1: 您刚开始提到的这种算不算行为认知的一种
0: 啊？是的，是的。其实我们在这个认知行为治疗是我们这个治疗焦虑症最为有效的一种方法。其实里面我举的三个例子里面，其实都提到了，就是我们要能够去提升我们对于我们的处境当中的一种不同的这种认知。那么你有更全面更准确的认知，就是最高级的方法。那当然改变了短暂困境对它的认知，就是我们最直接的那个方法。这都我们提到的一个叫认知行为治疗。那么这个方法对于我们的焦虑症治疗是非常有效的一种心理治疗的方法。
1: 就通过这些综合治疗的一些方法，这个躯体化的症状跟我们这种心理上的问题，它是会同时得到一个解决吗？
0: 这个是其实就像您前面提到的问题，焦虑的情绪消失了，那么我们的身体当中的一些物质分泌也就正常了，我们的很多担忧的情绪没有了，那么我们对应的一些身体上的一些表现，那么也会逐渐的去消失。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训练增强我们自己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那么我们这些异常的躯体上的这种表现，那么逐渐的也会去变得消失。还有一个呢，其实我们讲在认知行为治疗里面有一个叫做暴露疗法，这个暴露疗法其实强调的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忍受这种躯体上的不适，因为它没有对我们身体真正的损害。你会发现我们的那种紧张担忧会加重我们身体上异常的这种表现，当我们去忍受了它以后，那么接受了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可能它就从一天出现七八次变成了一天只出现一次，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响就会变得很小了，逐渐到可能一周出现一次，甚至一个月出现一次，它就会逐渐的去消失。
1: 就从心理上接受它嘛，可以这么认为吗？
0: 可以这样的简单的去认为，其实这是我们心理治疗当中的这个暴露疗法的这样的一个处置的方式。
1: 但是感觉好像往往是有这种焦虑情绪的朋友，他会无限放大这种感受，就会觉得自己这个病症很严重。
0: 是的，
1: 很有问题。
0: 前面强调了，就是当你过度关注以后，那么某一些信号就会逐渐的被放大，那么它就变成更糟糕的一个问题，那你就会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当中。那我们希望呢，就是我们忽视掉这个躯体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它的信号逐渐的就会被弱化，那么这个情况下，那么它会慢慢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直至消失。当然我们还要辅助一些我们这种放松训练的一些技巧跟方法啊，这个里面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那么两个方法比较，或者说三个方法比较常见啊。那么第一个方法呢，就叫478呼吸训练法，我们前面跟大家来介绍的。那么就是4秒钟吸气，7秒钟屏气，8秒钟缓慢呼出，而形成这样一个20秒钟这样的一个循环。也就是1分钟我们只呼吸3次。很多人你会发现，我们提到了呼吸系统的时候有过度换气，那这个时候就是呼吸的频次太快了，那我们就要让它逐渐的变慢，通过这样的方式把我们的心悸胸闷，那么这样的一个症状，血压的这样的一个不稳定，来逐渐的来这个让我们来下降。那么再有一些呢，提到了就是有的人很烦躁，脑子里想法很多很乱，这样的一种状况，那我们就要用54321的方法。那么其实54321呢，是具体的讲到的，其实我们讲的就是人有五种感觉嘛。那么就是我们的视、触、味、嗅，这样的一个听，那我们的五种感觉，那对应的呢，分别做不同的这样的一些事情，比如我们先看5种颜色，那么再去这个摸4种东西，我们这里面跟大家介绍
1: 4种不同材质的东西，
0: 对，然后让我们有不同的4种感觉，比如说有软的我们的靠背，硬的桌子，然后柔软的皮肤，或者是我们坚硬的一个冰块，或者是柔软的一个水，那这是4种材质。到往后我们再聆听3种声音，比如我们有3种有猫叫，然后有下雨的声音，或者汽车鸣。

0: 风训练，比如我们通过一些生物反馈的技巧，那么让我们的每一个人伸出我们的手，先感受我们用力握紧双拳，然后感觉到肌肉紧张，那么这样的一种感觉持续大概10秒钟的时间，再缓慢的放开。哦，我们重新的拿回了我们对于身体的这样的一个掌控权，对于那些肌肉紧张抖动的这样的一些颤抖的这样的人，这种方式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那这些方式都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去缓解掉我们身体上的一些躯体的紧张焦虑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1: 这些办法我觉得很简单易行啊，大家可以跟着张主任一起试一试，尤其您说的这个肌肉放松的这个方法。
0: 是的，我们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去看到我们的一些体育运动员经常会在一些运动场合里面，其实他们需要肌肉紧张，他们就会用一些强烈的刺激打自己一下，让我们自己的这个肌肉兴奋度调起来。但是呢，对于我们需要放松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有一个过程，让它先紧张，然后再放松，那么完整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就会逐渐的找到那种放松的感
1: 觉。包括您说的这个呼吸法，其实对于运动员们也挺适用的。
0: 对，是的，这个是可以来做一些相应的一些调整。当他感觉到他过度紧张的时候，那他们就会用这种呼吸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看到运动员在场上的时候，往往最后在登上场的，都会做一个深呼吸这样的一个作用，其实就是把自己特别紧张的状态稍微的能够去降下来一点，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其实我们讲了这么多这个关于焦虑的一些躯体化的症状的表现，可能很多朋友就想，这个焦虑真的是挺让人麻烦的，又有心理上的一些伤害，又有躯体上的一些表现，给我们这个身心生活工作带来很多麻烦。那这个焦虑它最开始的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是怎么产生这个焦虑的？
0: 其实在行为主义学派，是心理学当中的一个学派里面提出来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啊，就是其实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从小到大，我们一定会经历一些让我们感觉到恐惧害怕的这样的一些事物。那么在我们逐渐长大的过程当中，他们在我们的脑海里面逐渐的去弱化了，慢慢的去消失了，但是这些恐惧害怕的一些特质还存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可能被一只猫咬过，那我可能对于猫就会很害怕，因为猫咬带给我会很多的疼痛，对吧？我可能对猫的声音、猫的皮毛、猫的颜色，那么或者是尖尖的牙，我都会非常的恐惧。那么慢慢我长大了以后，对猫可能没有那么恐惧了，但是我会发现我可能对那种花里纹的这样的一些物品感觉到很恐惧，或者是我对那个尖尖的物品感觉到非常的恐惧。那么实际上这都是我小的时候经历的一些事情，恐惧事件，那么逐渐被泛化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泛化出来以后，那么就形成了我们身体上的一些紧张恐惧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但是我们在大脑当中确实已经不记得我们曾经被猫咬过，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对我有那么多的这样的一些影响，而形成了当有类似物体出现的时候，我就会有莫名的紧张害怕恐惧。很多人记得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我就会形成我们叫恐怖症，就我知道我从小到大都怕猫这个东西。很多人慢慢弱化了，那它可能不是一个具体的这个事物了。有一些人可能恐惧的就是白色，实际上那可能你会发现这个白色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太多了，时时刻刻都有，那它就形成了我们讲就叫做焦虑症，就我们讲叫广泛性焦虑这样的一个状态。再有的人呢，就突然到了某一个特定的一个场所，这个场所里面有着太多我害怕的那些因素，可能都集合在我就形成了叫急性焦虑发作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这种状况。那么我们就提到了这是焦虑症实际上的由来，但我们也提到了大家不要过分的去害怕焦虑症。我这里面提到了第一个，其实适度的焦虑对于我们人的学习工作都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让我们先能够人兴奋起来，那么能释放更高的这样的一个能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知道了焦虑的对象其实不一定对我们的生活或者工作真正能造成那么大的影响， 那么就是它本身来说是没事儿的。比如我们提到心慌，我的心脏是不是真的有我的心脏病，我们查了没事儿，那我们就要去接受这样的一个结论，而不是说哎，医生是不是没有给我查明白呀，这次的心电图是不是做的时间太短呀，等等这样的一个检查。

0: 那么我们做了反复的检查，我们就要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个接受的过程，实际上我们提到的就是这个暴露的过程，去忍受的过程。那这个焦虑的情绪就慢慢慢慢的会去消失了。其实我们也希望大家，那么在关注躯体症状的同时呢，其实常常的关注一下自己的需求跟感受。有很多时候我们提到了心理学上，我会说焦虑，那么无论是躯体化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情绪，都有它存在的意义跟价值。那么当我们真正出现焦虑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我们经常会说，比如说我两件衣服，一件蓝色一件红色，我很焦虑，我要买哪个呢？要红色的还是要蓝色的？那我们就要问问自己，我是要在什么场合穿？如果说是一个婚礼去穿这样的衣服，那当然可能红色的会更加的合适。那如果是一个白事或者是葬礼要穿，那当然蓝色会更加的合适。那我们问一问自己这样的一些需求，去解决的这样的一个困难的处境，那我们想我这个焦虑的情绪自然而然的也就没有了。
1: 嗯，其实另外啊，张震，我个人特别有感受的一点啊，想请向您来讨教一下，就是我看好多说法呢，说这种躯体化的表达可能是你在个体某种情绪啊有一些困苦，或者说心理上有一些问题，哎，从心理上可能表达不出来，反而是一种从身体上的替代性的表达的这么一种形式。
0: 嗯，
1: 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嗯，是的。那么在精神医学里面有这样的一种疾病，我们称之为叫转换障碍。那么他的转换障碍呢，其实就讲那么一个人可能遇到了一些困难的一些处境或者是问题，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确实难以去言表，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就转化成一些躯体上的问题。那很多年前我们曾经有一个电视节目，那么节目里面报道了一件稀奇事儿，有一个老人，那么他卧床十年，那么突然有一天经过一个事情，那么能又站起来能行走了。其实这就是我们精神疾病当中典型的转化症状的一个表现，就是在那个阶段这个老人其实家庭遇到了非常重大的一些变故，那么导致这个老人难以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跟结果，那么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办法去完成日常的很多的这种工作了，那么他就转化成了我变成了一个瘫痪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两条腿
1: 有这种行动上的障碍了，
0: 对，我就完全瘫痪在床了。任何的检查结果你会发现，哎，核磁也没睡啊，那个脊椎也没有任何问题，运动功能也没有任何问题，肌电图也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他就是不能够去走路这样的一个状况。当十年以后突然某一些问题好像解决了，或者是个老人突然受到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刺激，他又重新的可以去走路了啊，这个时候那他就开始那么进行继续的这样的一个走路。这就是我们讲到的在焦虑谱系障碍当中的一个转换障碍，它的这样的一个临床表现，这个是在我们现实的这样的一些疾病谱系里面是有的。还有呢，有一类呢，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他难以去表达一些他的一些苦或者是他的一些困境，那么他只能通过一些躯体化的表现，那么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解释。我们经常会说，比如说你跟老板或者是你的上司去说，今天我心情不好，我想请一天假，那这个时候可能老板不太会同意，但是如果你说我今天肚子疼，我今天头疼，我请一天假，那我相信老板可能在同意的同时还可能会安抚你两句，哦，说你好好休息吧，多喝点水。那么实际上呢，那这样的一个躯体化的转化呢，也会让他获得更多的一个关注，那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也会更容易出现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一个困境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也容易形成我们讲叫焦虑的躯体化。
1: 嗯，当然我们还是提示大家身心都非常的重要啊，不光是躯体化的表现，我们要重视这个身心心理的问题也是非常的关键啊。张震，我看到有一位朋友问了这么一个情况哈，他说听张震刚才讲了，说这个焦虑症的鉴别得达到3个月哈，他说自己没有这么长的时间的一个症状，而且严重程度也没有影响到工作生活，但是他说呢，就是偶尔有一些这个焦虑暴躁的情绪，然后说自己有这种躯体化的，比方说失眠等等哈，他提到了失眠，还有头疼，他说不知道这个就是达不到焦虑症的症这个程度，仅仅是有焦虑的情绪，他这种算不算躯体化的症状？
0: 严格意义上讲呢，这个并不能算一个疾病。那么。

0: 但是这种状态呢，我们称之为叫焦虑问题也好，或者叫亚健康状态也好，这个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位听众来，观众来说，那都是一个问题。那么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困扰，虽然说社会功能受损并不明显，持续时间也不够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那肯定是我们不会建议您进行药物治疗。那么更多的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人呢，我们会推荐那一些日常生活方式调整的一些方法，比如说那您在饮食上面，我们就会建议您可能要少去摄入到一些有刺激性的食物，比如说我们的咖啡啊、奶茶啊等等，它是不是会让您的睡眠受到了一些影响？我们这样的一种状况，那么要多进食，推荐您一些水果、蔬菜类的这样的一些食物，那么优质的蛋白、蛋奶这样的鱼这样的一些状况，再有呢，我们会推荐一些运动疗法，那么通过一些运动的方式来调整自己的这个人的整个的一个兴奋状态，那么增加一些比如说慢跑、户外运动、游泳，这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些运动的一些方式。再有呢，需要可能您对您的日常生活或者是工作做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清晰的一个规划，比如说我们应该几点上床睡觉，几点起床，那么这一天的工作那么安排都是什么样子的？您会发现，当您的生活越来越规律的时候，那么这样的一个所谓焦虑的情绪，它会越来越远离您的。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其实是可以来做的。还有我们会提倡，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很多有焦虑情绪的人，我们有一种心理治疗的一个方法，叫做正念减压训练，或者叫正念减压。这个方式其实适合于任何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么这个方法呢，也是我们心理治疗当中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它应用于我们。很多的领域啊，比如说我们在教育孩子有一个叫正念养育，其实就是一个心态平和的养育。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那么这个方式就是冥想，我们叫正念冥想。那么我们可以每天选择上拿出30分钟的时间，找一个相对安静的这样的一个场所，无论您家的卧室，那我们可以放一些相对来说舒缓的轻音乐这样的一个节奏，让我们自己慢下来。同时，我们可以选择让自己舒服的一种方式，比如有人类似用这种盘腿坐呀，或者说我们这种静平躺啊这样的方式，就是让自己感觉舒适的方式都可以。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用正念的方法。那么，什么样叫正念呢？就是我们先要做身体上的一些关注，我们叫身体扫描，就是我们从头。那我们的意识来关注到，哎，我们的头顶现在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的耳朵在我们的头的什么位置？我们的脖子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我们的肩膀是什么样的状态？当你会发现，从头到脚你这么关注完一遍、扫描完一遍以后，你这个人就会处在一种很放松、很舒服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逐渐的，再把我们的注意力从脚到头再重新收回来。那这个过程，我们实际上就是一个正念冥想的过程。通过这样的方式，是可以让我们把我们的一些焦虑的情绪啊、躯体化的一些表现啊，一扫而光。
1: 包括您刚才介绍的54321，也是关注到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些感知
0: 对。那么，当你比如说在工作当中，其实很烦躁的时候，那你没有办法拿出30分钟的时间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用我们这54321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对吧？在您的办公室里边摸摸东西，然后倒一杯水，然后去吃一个饼干，或者是吃一个什么样的食物，通过这种方式来快速的缓解掉我们紧张焦虑的情绪。那当然，如果您晚上回家了，也可以通过我刚才跟你说的30分钟正念这种方式来进行一定的调整。
1: 好，最后我再替广大的这个听众网友朋友们问一个问题哈，就是如果说大家真的像我们说的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身体不适，但是我们到综合医院的专科，可能去了不下两三个的专科去看了，并没有器质性的病变，是不是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来找您，找张主任来寻求这个专业的精神心理科医生的帮助呢？
0: 是的，那么如果您在。 综合医院的其他科室做了相应的一些检查，那么未发现明显的问题，我相信相应科室的医生都会给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明确的答复，说目前检查是没有见异常的，建议您回家观察。那么如果回家观察这些症状不消失，那么就一定建议您到心理科或者精神科的门诊来进行相关的一些评估，我们也有相关的一些心理测查的一些工具，帮助您来明确您目前的表现是不是我们的心理状况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我们也会给您一个有效的安全的处置方案。
1: 好，我们再次也提示大家哈，那张欣主任的目前出诊的门诊是在咱们儿少精神科，是吧？
0: 是的，我们是在儿少精神科，那每周二、周四全天出诊。
1: 大家有相关的需求可以找到张主任哈，咱们去到省精神卫生中心，找到专业的精神心理医生，寻求专业的帮助。我们通过今天的科普也是再次提示大家，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和心理呢，它其实是密不可分的。也欢迎大家锁定关注更多的心理健康科普知识，也期待您来关注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的专题访谈。提示大家，燕赵民医堂呢，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在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每天为您带来健康科普解读。今天我们也在

0: 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
1: 傍晚六点，准备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2: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0: 这次会议啊，是不欢而散。也就在这个时候，黄兴从前线返回了军政府。黄兴怎么回来了？啊，在前线正指挥着前沿将士们正打仗呢，没想到传令官送来黎元洪的命令，请黄将军速回军政府，有重要的军情议论。黄兴纳闷啊，有什么重要的军情议论呢？有什么事你们议论你的，我这指挥作战，不然的话汉口飞丢了不成啊？不管他，仍然指挥部队作战。没想到一会儿的功夫，连着又送来两道命令，都是同样的内容，一道比一道急，要马上请黄兴回到军政府，有重要的军情议论。哎呀，黄兴可为了难了，我听不听黎元洪的命令呢？不管怎么说，他是革命军政府的大都督，人家是登台拜帅，由谭仁凤代表同盟会赠旗授剑，是大都督啊，是总司令啊。我刚刚来到武昌，我不服从大都督的调遣，这要是闹起摩擦来，会造成僵局呀。可是我现在要是撤离战场，只要我一走，这儿的情况是不堪设想，刚把大伙的士气鼓起来，这可怎么办呢？想来想去，还是硬着头皮离开了战场，坐船又回到了武昌。来到军政府，见到黎文宏是张嘴就问：“大都督，您把黄兴我调回来，有什么样的军情议论呢？”啊，黄将军，您太辛苦了，连欢迎您的宴会都没参加，您就风尘仆仆赶上了战场。黎元洪，我于心不忍呐！哎，大都督，这有什么客气的呢？现在汉口战争这么紧张，咱们何必这么客气呢？
1: 不，
0: 黄将军，您看了看咱们的部队，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大退清军，您有几成把握呢？黄兴一听，急急忙忙把我调回来，说有重要的军情议论，就议论这个。既然回来了，说吧。
1: 黄兴这个人本来就是快人快语
0: 啊，通过我刚才指挥战斗和部队短时间的接触，我发现咱们这个部队有这么几项弱点。第一项，就是咱们的士兵大部分都是新兵，有不少全都是成立军政府以后招募而来的，没有经过很好的训练，有的士兵还不会放枪呢，就上了战场了。这样的士兵在战场上很难发挥作用。第二项，
1: 就是我们有一些分队的指挥官，
0: 大部分都是从遍幕提升而来，他们没有各自为战的指挥能力，这个指挥能力太差。还有就是我们部队作战日久，伤亡过多，部队比较疲劳了。
1: 再有呢，就是从武器装备方面，
0: 我们不如北洋军。尽管如此，有以上几点弱点，可是我们的部队有一项优点，非常可贵呀，就是我们这些战士们打起仗来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勇往直前，就这股的猛劲儿，尽管是受过训练的北洋军，他们是无法相比的。有这样的战士，只要我们严明纪律，指挥得当，我看打退清军蛮有把握。就黄兴坐在这儿，叭叭叭叭叭把自己的看法这么一谈，黎元洪坐在那儿眯乎着小眼睛，全都听傻了。他没想到啊，他以为黄兴虽然说是员虎将，也只不过是领导着几次起义，没想到黄兴跟部队斩短时间这么一接触，有这么精辟的议论。黎元洪更佩服黄兴，同时也更怕黄兴了。心了想，多亏汤化龙指点我呀，要不然的话，等到汉口这一仗真要是打上楼， 哎呦，那我这把椅子还坐得稳呢。啊，黄将军，我有一件事情想跟您商议商议，我们想请您做我们革命军政府的战时总司令，您看如何呢？黄兴这才明白，感觉兜了一个大圈，目的是这件事儿啊。现在是什么时间呢？汉口战争打得这么紧张，哪有时间议论这？有什么话可以等打完仗再说吗？大都督，汉口方面非常紧张。汉口是咱们武汉三镇北方的门户，非常重要。大都督，您还是先把我放回去，让我上前线指挥将士们作战吧。不不，黄将军，您何必过急呢？啊，您现在就是返回前线也不好指挥呀。您现在名不正言不顺，如果说有的将士不听从您的指挥，不服从您的调遣，您要怎么处置他们呢？啊，正说着呢，前方送来战报，就在黄兴往后一撤的功夫，汉口失守。这是黄兴往后一撤，前沿的这些将士们没了主心骨了，哗往外一撤，汉口丢了。黄兴看完战报以后，瞪着两只眼睛紧紧盯着黎元龙，那意思你看见没有？就这么一会儿时间，汉口丢了。黎元洪赶快上前，黄将军您不必着急，虽然说我们暂时丢失汉口，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只要黄将军能够做我们的战时总司令，还可以重新调整作战部署，凭着黄将军的军事才能，汉口可以失而复得吗？啊，把黄兴给气得心了话。

你这吹气儿呢，说夺回来就夺回来呀、啊、你知道汉口来之不易呀、啊、这是多少将士流血牺牲才夺回来的汉口，今天又丢了。黄兴想到这儿，啪一跺脚，转身跑出了军政府，来到江边，立刻调整作战部署，命令士兵们立刻构筑工事。怪呀、啊、怎么冯国璋的部队占了汉口以后就和革命军隔江相峙，他不往前打呢？黄兴拿起望远镜仔细观看，越看越纳闷，冯国璋他这算何意呢？他哪知道啊，冯国璋此时此刻已经不在汉口了，他已经返回了孝感。回孝感干什么去？迎接袁世凯去了。袁世凯的专车来到孝感停止前进，就在萧家港这个地方设立了行辕。冯国璋一来是迎接袁世凯，二来是向袁世凯表一表自己的功劳。不是在征德府环上村给我下过命令吗？您这一启程就让我把汉口拿下来，给他们来个下马威，怎么样？现在我已经把汉口拿下来了。见到袁世凯以后，袁世凯是满面笑容，呵呵呵，意思就是夸奖冯国璋，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到底把汉口给我拿下来了。不过呀，就因为冯国璋火烧汉口，全国各级有不少的抗议，尤其是住在汉口的各国领事团全都不答应了。这些各国领事们呢，原来说保持中立，一看冯国璋火烧汉口，怕把自己都给烧了，所以也提出来抗议。袁世凯不得不有所表示，命令冯国璋要整顿部队，所以冯国璋下命令让自己的部队在原地驻扎。与此同时，袁世凯在萧家港又接到了两封电报，这两封电报是他是一喜一惊。喜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二十镇张绍曾等人在滦州发起兵谏以后，清王朝举朝上下是惊恐万状，不得不答应兵谏上面提出来的十二项条件，解除党禁，释放一些政治犯，又由摄政王载沣代替溥仪皇帝下诏罪己。这个罪己诏啊，那就是要承认自己的过失，如何重用亲贵掌权，如何少得无能，那也就是欺骗人民的手段。最后又决定要撤销皇族内阁，要组织责任内阁。那么用谁做这个责任内阁总理大臣呢？从目前看，袁世凯手中握有兵权，东交民巷那些外交使团们又一再表示愿意支持袁世凯，所以朝廷这才发来上谕，任命袁世凯为总理大臣，催促袁世凯赶快回京组织责任内阁。袁世凯看完这第一封电报当然高兴了，原来袁世凯向朝廷提出来的条件那是明年才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想不到啊，这么快他就当上了总理大臣了。这是一喜，后边还有一惊呢。惊的是什么呢？这第二封电报告诉他，第六镇统治吴禄贞目前活动非常的频繁，从多种迹象来看，吴禄贞已经和山西的起义军还有二十镇张绍曾等人串通一气，正在调动部队要攻打北京。而且吴禄贞已经下手了，就是吴禄贞把从奉天开往湖北前线支援袁世凯的军用列车，在石家庄那个地方，吴禄贞把这个军用列车给敲下了。袁世凯看完这封电报心中暗想，吴禄贞好厉害呀，如果说真让吴禄贞带领人马攻打了北京，哎呀，我筹划的一切全都变成泡影了。吴禄贞要占了北京以后，他一定再往南边打南。

0: 边的部队往北边打，我岂不南北夹击，腹背受敌？哎呀，我命休矣！想尽一切办法，得除掉吴禄贞，去掉我的心腹大患。想到这儿，袁世凯立刻问：“周福林何在？”周福林是干什么的？上文书咱们说过呀，就是因为抽大烟、偷人家东西，被第六镇统治吴禄贞给革了职的那第十二协的统领，不是叫周福林吗？这个人呢，现在也来到了前线。周福林何在？冯国璋赶快把周福林的情况回禀给袁世凯。传见周福林。哇，周福林一听说怎么着？袁公宝刚一出山，刚刚来到前线，第一个的传见我。嘿，袁公宝真不愧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周福林呐、本来就是袁世凯的嫡系。这个时候周福林是受宠若惊啊，赶快来到萧家岗袁世凯的行辕，见到袁世凯以后是纳头便拜，标下参见公宝，公宝，公宝啊！他哭开了，那个意思啊，您回家养病去了，我倒好，让吴禄贞把我给革职了。就好像几岁的孩子在外边打架受了欺负，回家见着自己的亲爹亲娘一样，哭得这份伤心呢。袁世凯把手一摆，哭什么啊？坐下，谢公宝。周福林，标下在，我现在有一件机密大事让你去办，你可冤枉，赴汤蹈火，我在所不辞。好，你扶儿过来，你马上到石家庄，然后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事成之后，我保你官复原职。袁世凯吩咐周福林到石家庄去刺杀吴禄贞。那么吴禄贞现在干什么呢？上文书咱们讲过，就是清王朝发现吴禄贞不是按着梁璧等人的意思到滦州去劝说张绍曾去了。吴禄贞呢、在那儿发动起革命来了，这才知道吴禄贞感情是革命党的人。怎么办呢？马上要办他又办不了，吴禄贞手里有兵权，最后想出一条计策，就是调动吴禄贞的部队，把他的部队从保定往山西调，去镇压山西革命，并且授吴禄贞为山西巡抚。这个意思就是要切断吴禄贞和张绍曾之间的联系。吴禄贞和张绍曾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明白了，知道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吴禄贞和张绍曾商量好了，让张绍曾带领着20镇的部队往南开，吴禄贞呢说我赶上自己的部队以后，我带领着部队往北开，然后咱们兵分两路直捣北京。吴禄贞这才赶快离开了滦州，追赶自己的部队，来到石家庄这个地方阻止部队前进。随着吴禄贞又单人独骑来到了山西娘子关，见到了山西都督阎锡山，就和阎锡山在娘子关这个地方举行了会谈。吴禄贞向山西革命军表示自己绝不到山西当这个山西巡抚，并且劝说阎锡山咱们合兵一处攻打北京，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阎锡山也答应了，并且商量要成立燕晋联军，推举吴禄贞做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做副都督兼副司令，并且答应从山西革命军拨出2个营的兵力归吴禄贞指挥。当吴禄贞从娘子关要回到了石家庄以后，就把自己的司令部设在石家庄车站的候车室。随着吴禄贞又把第六镇 也就是他手下各协的统领还有各营的管带都召集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在会上乌禄真告诉这些下级军官，就是明天早晨只要山西的部队一到，我们立刻举事直捣北京。也就在这个时候，周福林来到了石家庄，悄悄地混进了军营，来到他原来待过的十二协，找到了现在十二协的统领吴洪昌。听吴洪昌把这些事情这么一讲，周福林吓坏了，心说多亏袁公保有远见把我派来了，要不然等到明天早晨真要是一举事，这下可就全糟了。那么现在咱们第六镇这些军官里边有多少人愿意跟着吴禄真举事的呢？这个我想没有几个人吧。那是啊，因为北洋六镇呢本来就是袁世凯的嫡系部队啊，只不过现在吴禄真握有兵权，谁也不敢有所表示而已。
1: 哦，
0: 那就好办，咱们赶快把这些军官们再给找来吧。等把这些军官找来以后，周福林对大家讲，我是奉着袁公保的命令来到第六镇，我问问你们到底是听吴禄真的还是听袁公保的呢？这些军官们本来就是袁世凯的嫡系啊，一听这句话，那我们当然愿意听袁公保的。那好吧，既然如此，你们一定要听从我的指挥。现在呢，我们应当找一个人能够接近吴禄真的，想办法暗杀吴禄真，把他给除掉。哎呀，这个人不好找啊。周福林眼珠这么一转，我想起一个人来，你们看行不行？谁呀？就是现在骑兵营第三营的管带马惠田。他这马惠田三个字也就刚说出来，吴洪昌啊冲他连连的摇手。哎呀，不行不行不行，这个人怎么行呢？谁不知道马惠田那是吴禄真的亲信呢？马惠田所以能够从见习军官提到排长，由排长又当上了卫兵队的队长，现在又提升为骑兵营的管带，那还不都是吴禄真一手提拔的吗？你怎么能够用吴禄真的亲信去刺杀吴禄真呢？周福林听到这儿，露出了一丝冷笑，你们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马惠田别看是吴禄真的亲信，这个人呐是个见利忘义之徒，我们俩是同乡，我还不了解他吗？我问问你们，你们知道吴禄真为什么把他从卫兵队的队长又调到骑兵营做管带吗？不知道啊。这里边就大有文章。周福林这才向大家述说了马惠田所以由卫兵队的队长调到骑兵营做管带的原因。确实，自打吴禄真来到第六镇以后，那个时候马惠田是刚从速成学堂毕业的这么一位见习军官。就因为吴禄真看着这个小伙子人也精干，办事也很仔细，非常赏识他，这才由见习军官提成排长，从排长又提成卫兵队的队长，每天不离他的左右。

0: 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镜，风格为纬。

0: 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峰，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2: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1: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清宫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清宫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清宫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1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3: 按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阵营化的作业吧。
1: 在清宫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的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3: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7种，女的5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1: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3: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燕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面9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1: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 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义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3: 清宫船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现在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它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图案不同，它的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十二张文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1: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4: 那么河北的义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玉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玉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玉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
1: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义县清宫船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义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义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3: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文，就是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像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传入到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陈列，我都可以应允你来。
1: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它的大名叫做毒品。
7: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6: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7: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6: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7: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6: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奉公守法，良属斗学，武安瓦镇，这三个成语都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传。头一个成语奉公守法，说的是赵奢不畏强权秉公收税的故事，形容人办事儿讲规矩。要说起这段故事，还得把史书翻到赵武灵王那个时期。当年呢，赵奢支持胡服骑射的做法，赵武灵王去世之后，他却因为这个事儿被人算了后账，不得已流落到了燕国。好在是金子到哪儿都能发光，赵奢在燕王手下也得了一片用武之地，担任了上古郡守的职位。后来赵国弄权作乱的奸臣因为以权谋私被罢了官，赵奢放弃异国他乡的高官厚禄，再次回到故乡，在地方上就做起了管理税务的小官。赵奢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这工作很是出色。他不管面对的是平头百姓还是皇亲国戚，他是从来不看人下菜碟，一律按照规章制度来办事。话说这一天，赵奢来到平原君赵胜家去收税。这赵胜是谁啊？他是赵国的宰相，赵惠文王的亲弟弟。老话说了，宰相家臣七品官，这赵胜的家臣平时就仗着相府的权势嚣张惯了，压根儿不把赵奢这样的小官放在眼里，说什么也不交税。
10: 足下何事啊？
11: 本人奉田部吏赵奢大人之命前来征粮征税。
12: 赵大人是哪个啊？赵奢他又是谁啊？
11: 等等，
10: 年景不好，地庄欠收，无力交粮纳税，还望见谅。
11: 这不过是你的一面之词，岂容讨价还价？
10: 我若不交，你又能奈我何？
9: 赵奢面对着这么一群张牙舞爪的家伙，不卑不亢地讲了一番道理，那话说的是入情入理，井井有条。没成想这番话就像是火上浇油，把相国府里的管家就给惹急了。他嚷嚷着说啊，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家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还不把他给我打出去。
10: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小的们给我打。
9: 接下来相国府的大门前就上演了一出暴力抗法的闹剧。赵奢向来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尤其是不怕这种无理搅三分的官司，他依法行事，把那几个捣乱的家伙呀给逮到衙门里边，一一砍了脑袋。
13: 事情传到了平原君那儿，他立马就怒了，气头上还说早晚得要了赵奢的命。那这样的口风一传出来，好多人都劝赵奢三十六计走为上。赵奢到底会不会卷起铺盖逃跑呢？
9: 赵奢可不是那种遇事开溜的人，他说呀，我秉公执法何罪之有，如今我非但不能跑，还要去找平原君论论这个理儿呢。赵奢的脾气一上来，家人朋友谁也拦不住，他一路到了相国府，面对面的见到了平原君。他义正辞严地说道，您身为宰相举足轻重，可现在呢却自己带头以权谋私，如果长久下去的话，国法就会削弱，法弱则国衰，这国力要是衰弱了，其他的国家就会来侵略，那赵国就会灭亡，连国都没有了，您这个做相国的还能过上什么好日子吗？如果您要是带头奉公守法的话，那么别人就会都以此为榜样，上下都公平合理，国家也就会因此而强盛，您呢作为国君的亲戚就可以永保富贵。
14: 赵王乃大人之亲兄，岂能放任家臣不守法度抗粮去税？如果人皆效法，国家法令必然受损，法令受损则国势会因此而削弱，国势削弱外敌就会乘虚而入，到那时 内忧外患，国破家亡。请问平原君大人，又如何能享受这富足豪华的日子呢？大人德高望重，若能带头奉公守法，则影响巨大，民安家富，国库充盈，国家就强盛。
9: 这一番话把平原君噎得是没词儿了，可他毕竟是一要面子的人呢，黑着脸憋了半天，愣是挤出一句话来，说无论如何你也不能随随便便的处置我的人呢，为什么不事先向我请示一下呢？赵奢还是那句话，我啊是依法办事儿。这一下平原君彻底的服了，眼前这个年轻人办事磊落，为人正直，绝对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后来平原君把赵奢推荐到朝廷中主管国家财税，赵奢上任之后还是老作风，奉公守法，一视同仁。在他的管理之下，赵国的财政收入年年增长，国库充盈，偷税漏税的现象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再后来赵奢做了威风凛凛的大将军，那么他的戎马生涯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13: 武安瓦镇将军赵奢如何巧施反间计，梁蜀斗学战士许立如何献策立战功。
9: 赵奢弃文从武，在赵惠文王时代就做了将军，他驰骋疆场，留下了不少的传奇。成语梁蜀斗学武安瓦镇说的就是他军旅生涯中的故事。赵奢当将军的日子当中，赵国的边境并不消停，秦国呀经常是攻城略地来找茬。话说有这么一次，秦国又来找事儿了，他们派将军胡杨率军进攻赵国重镇玉宇，就是现在的山西和顺。秦军把玉宇是重重包围，还派了另外一支军队来到武安城监视赵国，以防赵军发兵救援。赵王被这样的阵势啊吓坏了，赶紧找手下大将共同商量救玉宇的对策。要说这次面临的问题确实有点棘手了，玉宇是出了名的天险，再说了离邯郸城是山高路远，别说打仗了，就是路上的粮草也不好办。面对这样一个难题，老将廉颇是直摇头说没辙。另外一位大将乐胜也和廉颇回答的一样，只说是没有办法。赵王愁的眉毛都拧到一块儿了，又把赵奢请到了跟前。赵奢到了大殿之上，向赵王说了自己的观点。玉宇虽然是路程远，道路艰险又狭窄，但是两军在这儿作战就好比两只老鼠在洞里边打架，这地方很小，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拼的呀是勇敢，谁的勇气多一点，谁的胜算就大一点。
14: 玉宇虽距邯郸偏远险狭，但离咸阳同样坎坷遥远，这就犹如两只老鼠在洞中打斗，谁骁勇持久谁就能获胜。
9: 赵奢这话说到赵王的心坎上了，他立马下令让赵奢率领大军援救玉宇。
15: 好，此战王帝伐交，赵奢伐战，廉颇将军坐镇邯郸，我赵国君臣将相同心尽力，定能解秦军于国门之外。
9: 赵奢带着部队刚刚出了邯郸城，走了不过30里地，他就下令部队啊停止前进，在武安附近安营扎寨，并且公开发表声明，谁要是胆敢对军事行动有意见，我就砍了他的脑袋。还说好的啊是要去玉宇救援的，怎么没走多远就按兵不动了呢？赵奢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原来秦军听说赵国已经出兵了，于是派兵断了赵奢增援的后路。赵奢当然不是吃素的，他弄清了秦军的部署，就想出了一条妙计。那个时候秦国一支军队正驻扎在武安城的西边，他们每天在那儿出兵操练，擂鼓呐喊，声音大的呀把武安房屋的瓦片都震动了，这也就是成语武安瓦镇的出处。秦军之所以这么做，就是想造造声势，引诱赵国军队去救援武安。 赵奢军中一个探子见武安形势危急，就向赵奢建议火速出兵救援武安。赵奢当然知道秦军的这个奸计，他有令在先，谁对军事行动有意见，格杀勿论。

0: 这个赵王，他是个贼人也，管事的自然是不肯交租。可这赵奢却不管他是谁，硬是把这几个管事的一个一个绳之以法。听说连着杀了9个人，此举虽也曾得罪了平原君，不过却深得赵王赞许。原来是靠征税出了名，可这征税与打仗差得远呢。
1: 搞不好一到战场，他自己先吓破了胆。<笑><笑>
2: 大帅所言极是啊，不然这赵军才出邯郸30里地便安营扎寨，不再前进。无论如何也说不通啊，
0: 还是需探得赵军的真实意图。
2: 再去打探，务必探得实情。
1: 诺。
2: 秦军终于就耐不住性子，派人前来打探。 赵奢呢，明知道来者是间谍，还好吃好喝好招待，并装成啊呆头呆脑的木头人，大大咧咧的把探子请进大营，告诉他我驻扎在这儿啊，不是为了御雨，而是为了保卫邯郸。探子在回到主子那儿，把这几天所听到的、看到的事实，就如实的汇报了。秦国的大将听完报告以后，误以为赵奢是胆小无能，以为他呀只会挖沟筑守，于是就放松了警惕。 赵奢一看秦军中计了，赶紧召集全军紧急集合，轻装上阵，迅速奔赴御宇前线。整个行动做得十分隐秘。经过2天1夜的急行军，赵奢率领大军到达目的地。他一方面让人构筑工事，一方面呢让弓箭手在距离御宇50里的地方设下埋伏。
3: 一见赵奢没了影儿，驻扎在武安的秦军就知道上了当。他们急急忙忙赶到山西去增援，眼看着两方剑拔弩张，就要生出一场恶战。秦军人多势众，还没开打就占了上风，势单力薄的赵军又该怎么办呢？
2: 赵军虽然赶到了御宇，但是因为远离后方，孤立无援，形势并不乐观。赵奢也是一筹莫展，也不停地琢磨作战的方法。这个时候啊，军中有一位名叫许立的战士求见，说是要给接下来的军事行动提意见。赵奢把他迎进自己的营帐，就听许立说了：“将军，秦军想不到我们会突然到来，我们应该集中优势兵力。” 奋勇一击，不然必败无疑。赵奢觉得说的有道理，表示接受这一想法。谁知许立又补了一句：“请将军按军令处死我。”前面咱们说了，赵奢有令，谁对军事行动进言，格杀勿论。军令如山呐，许立这一趟来就是做好了慷慨赴死的准备。赵奢听了之后，只说了一句：“等以后回到邯郸。” 再让赵王发落你吧。接着又追问了一句：“这仗要怎么打？”许立，你怎么看呢？许立回答说：“咱们人力不足，就要占下最好的位置。我看那北山顶上就是战略要地，咱们先下手为强，霸住那块地方一定能把握胜算。”赵奢采纳了许立的主张，立刻发兵万人抢占了北山制高点。果然。 秦军到了地方，一心想占北山高点，但是已经没有机会了。他们全部围困在山下，陷入被动的境地。赵军呢，利用这个有利的地势，居高临下，伏击秦军，打得秦军是落花流水，四处逃散。最终，御宇得救了。成语"武安马镇"和"梁蜀斗穴"正是由此而来。"武安马镇"形容敌兵声势浩大。 梁蜀斗穴形容的是两军在地势不利的情况下打仗，勇敢者胜。赵奢靠着严明的军纪、巧妙的反间计、骑兵奔袭的法子，和军士许立的战术，完成了廉颇等大将都束手无策的任务，取得了胜利。将士们凯旋回朝，赵惠文王论功行赏，赐赵奢封号马孚军。从此和廉颇、蔺相如是平起平坐。 马孚军这一封号还是中华民族汉姓马姓的源源出处。现在马氏后人将赵奢尊为马氏之祖，将邯郸视为马姓的发源之地。

0: 声磊落，燕赵英豪如何留名青史，一脉相传，马氏宗族如何感怀祖先。
1: 赵奢呀，虽然不是科班出身的军事家，可他在战场的摸爬滚打当中积累出了过硬的实战能力，再加上他这个人凡事好动脑子，爱钻研，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是哪一样都不输给别人。他这一辈子吃过苦，受过罪，可从来没有因为私情迷了眼，就是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也从来没有做过护犊子的事情。而对于身边的将士们，他却用上了12分的感情，但凡有点好吃的东西，值钱的玩意儿啊，赵奢都跟大伙一起分享。正是因为刚正磊落的品格，高风亮节的情操，赵奢聚下了一群生死的兄弟，拼杀出了一番惊天的伟业。就连很少给人点赞的曹操也公开表扬过赵奢，说他是自己的精神偶像。赵奢一生忠烈，一世英雄，这样的精神一脉相传，他的后辈之中也出了好些杰出的人物，比如说收复海南岛的东汉名将马援，光武帝云台28将之一的马武，还有唐代名臣马周，这些都是燕赵名将赵奢的后人。这正是名将赵奢一忠良，奉公守法勇担当，武安瓦镇不畏险，良属斗学展军威。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5: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4: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唱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了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

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么请马上拨打。
1: 晚上十点，洗去一天的疲惫，享受安静时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5: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戏曲故事，京剧《杜鹃山》。
6: 京剧《杜鹃山》讲述的是这样一段革命历史故事。1928年，中国共产党团结改造农民起义领袖雷刚的四位军队伍，在党代表柯湘的艰苦努力之下，自发觉悟，扩大队伍，清除内奸，识破诡计，突破封锁，最终率领这支农民武装登上井冈山，成为武装斗争的生力军。
5: 请听戏曲故事，京剧《杜鹃山》第一场，长夜待晓。

1928年春天的一个深夜，湘赣边界的杜鹃山，山崖豁口有如狮子张开的大口，似乎要吞噬夜色中的一切。

0: 远处的犬吠声、枪声、地主武装警卫团的团丁抓雷钢的呐喊声由远而近。一团丁在惊呼：
1: 看，
0: 带队的毒蛇胆慌忙开了枪。
1: 追！
0: 有个人影攀着野藤飞过了断崖深涧，隐没在对面的陡峭绝壁密树丛中。毒蛇胆率领团丁紧紧追了上去。
2: 清晨，幽深的杜鹃山峡谷中云雾弥漫，怪石杂草遮蔽下，雷刚攀着野藤顺崖而下，躲在草丛中悄悄观望，拨开草丛警惕地四处看看，然后跃出草丛，拖着沉重的脚镣难以行走，捡块石头想把脚镣砸开，石头碎成几块，镣铐却没能打开。
0: 忽然觉察到有动静，雷刚猛然站起准备搏斗，意外发现是个慈祥的老妈妈背柴架，手里拿着柴斧从这里走过。
2: 来的不是别人，正是跟随雷刚起义的好兄弟杜山的妈妈。杜妈妈看到雷刚，心里马上明白了一切，赶上前去把砍柴的斧头递给雷刚。
0: 雷刚先是一愣，然后迅速接斧，奋力砸开铁镣，然后把铁镣铐扔下山涧，回头看到杜妈妈疲惫地放下柴架坐在石头上，雷刚万分感激地把柴斧送还杜妈妈。
2: 杜妈妈没有接斧头，反而递过来一块红薯。
0: 饥饿难耐的雷刚接过红薯，不禁一股暖流涌上喉咙。
1: 久盼的禾苗逢甘霖，点点记在心，
3: 千枝万叶一条根，都是受苦人，
1: 滴水之恩也当涌泉相报，老人家留个姓名吧。
3: 我姓杜。
1: 姓杜，家里还有什么人？
3: 儿子杜山被豪绅逼得没处安身，跟着雷刚扯旗造反，至今没有音信。
1: 杜山，您就是杜妈妈？
3: 你是
1: 雷刚？
3: 雷刚，杜山呐、啊，
1: 您的好儿子，咱穷人的亲骨肉，他英勇就义了。
2: 听到儿子被毒蛇胆杀害的消息，身子一晃，柴斧落在地上，刚强的老人咬紧牙关挺着没有晕倒。
0: 雷刚抢步上前扶住杜妈妈，缓缓地扶着坐在磐石上。

0: 雷刚倒身跪在杜妈妈面前，被杜妈妈搀扶起来。孩子，看不尽的南山猪，烧不死的芭蕉根。我丈夫死了，有儿子，儿子死了，还有孙子。他叫小山，交给你们，我去练武报仇雪恨。
1: 雷刚搀着杜妈妈拾起台斧，刚要走，记忆的自卫军团。

0: 员罗成虎突然出现了。
1: 大哥，
0: 罗成虎向密林处招招手。
1: 队长，弟兄们，
0: 前来接应的四卫军的其他成员郑老万、文奇九、邱长庚和战士们都赶到了。
2: 这是杜山大哥的老母，也是我雷刚的亲娘
3: 杜妈妈。
4: 昨晚听说你越狱逃出祠堂，我们连夜分几路四处查访，终于脱险重新相见了，
5: 又是欢喜又是心伤。
2: 哎，咱们自卫军几十个患难弟兄。
0: 雷刚唇胸长叹，罗成虎等成员也痛苦地低头不语。
1: 大哥，
2: 哎，
6: 奶奶！
7: 杜小山哭喊着来到老人家面前。
6: 奶奶，我爹他……
7: 杜妈妈不忍再听儿子的噩耗，急忙摆手阻止小山。杜小山跪抱住奶奶的腿，泣不成声。
2: 他是一颗永不枯朽的青松，屹立在杜鹃山上。
6: 那杀人不眨眼的毒蛇胆，他……
2: 他怎么？
6: 他张贴告示，四处敲锣叫嚷，将我爹人头挂在旗杆顶上。他还说，
2: 说什么？
6: 谁要再当自卫军，叫他全家遭殃，斩尽杀绝，抢光烧光
2: 啊！
0: 雷刚一把夺过罗成虎的刀，众人也已经怒不可遏，要跟随雷刚冲下山去。
2: 豪门不入地狱，穷户难进天堂，弟兄们跟我走。
6: 站住！
2: 娘，
6: 把刀给我。
0: 这时杜妈妈却冷静地阻止雷刚。雷刚情急之下极力恳求，被杜妈妈坚定拒绝，无奈把刀交给杜妈妈。
7: 杜妈妈坐回到磐石上，语重心长地说：
6: 青塘靠着山崖长，羊群走路看头羊，得找个带头引路的，再不能瞎碰乱闯了。
0: 听到杜妈妈这句提示，雷刚有无限的感慨。
2: 共产党领穷人秋收暴动，轰动了淡水湘江，土豪连身威风扫地，劳苦弟兄挺起胸膛。我雷刚找不到共产党，无奈何比着葫芦画个瓢，学着样子往前闯，这才扯旗造了反，杜鹃山上举刀。可谁知闹来闹去

0: 党啊，指路的明灯，你今在何方？
1: 中四卫军弟兄和雷刚的心情是一样，三起三落，几次失败，惨遭杀戮，急切期盼有个共产党来引路。雷刚。

0: 虽然垂下头去，心里却盼着有个引路的人带领大家前进。这时，担任警戒的队员报告：“
1: 队长，李时间来了。”
2: 报告，时间。
0: 小石匠李时间也赶到了。
1: 为什么来的这么晚？
2: 三关镇上转了转，
1: 大家都愁眉不展。
3: 你倒是自在清闲，别叹气。
2: 木心烦，我带来喜讯一件。
3: 什么消息？
2: 共产党。
1: 共产党？
2: 对。
1: 在哪儿？
2: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怎么讲？
2: 近在眼前。
1: 快说，
2: 你们听着，市镇上纷纷传言，杜鹃山来了两个共产党员，遭遇敌人，英勇奋战，一个中弹不幸牺牲，一个负伤被捕入监，明天一早祠堂门前油香示众，开刀问斩。
1: 啊，开刀问斩怎么办？
2: 不下汪洋海，难得。
0: 雷刚听到有共产党的消息，异常兴奋，但是听说明天在三关镇要被砍头，又不知如何是好。
2: 这共产党，
1: 你是说抢？
2: 抢
1: 抢，
2: 找不到就抢吗？
3: 大哥，咱们人只有三四十，枪不过十几杆，可不能以卵击石，冒此风险呐。
2: 什么险不险？
1: 说干就干，干吧干吧干吧。
2: 好，
0: 对雷刚来说，为了找到共产党，别说是大马三关镇，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他也在所不辞。所以听到足智多谋的小石匠出主意，抢一个共产党来做领路人，抢步上前，抓住李时坚手臂，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4: 草木精壮盼春暖，却为了春风一凛，杜鹃山待明晨揭发苍天。
5: 这时在一旁不动声色的杜妈妈突然把书的钢刀郑重地交给雷刚。
2: 拿去。
0: 雷刚接过钢刀，如猛虎插上翅膀，飞身跃上磐石，率领众弟兄对着苍天

0: 请听戏曲故事，京剧《杜鹃山》第二场《春催杜鹃》。
1: 第二天一早，三官镇的集市上，四位团队员化妆成小买卖人，混在星星散散的百姓中等待时机。
2: 大雁山鸡，狐狸野羊，
3: 金针木耳蘑菇生姜。
1: 祠堂门前，罗成虎报告雷刚，祠堂里关的是个女供的，还抢不抢？
4: 听说是个女的。
5: 女的？
4: 抢不抢？
1: 雷刚稍有迟疑，立刻决定
4: 抢。
1: 忽然听到毒蛇胆的团丁吆喝：
3: 今日逢期处决供党，禁止喧哗，违者当忙。
1: 沉重的祠堂大门缓缓打开，团丁刺刀上枪窜出大门，驱赶围拢过来的群众。
6: 可

车厢带着镣铐，昂首走出祠堂。雷刚在一旁冷眼观察，被柯香的巍然挺立、气宇轩昂深深打动。

0: 当有团丁向柯香凑近时，得到铁镣铐的回击，于是吓得拉开一定距离，胆战心惊地压着柯香前行。
1: 此刻暗间密林中，银光闪闪红缨枪，

车厢置生死于度外，箭步跃上高台，大义凛然进行宣讲，乡亲们不由得涌上前来。

0: 杀一儆百，以正相逢。
1: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敢撒一枪血，唤起千万人。
0: 别听他的赤色宣传，大家都要按守本分。只有蒋总司令的党规国法，才是中华民族的救国之本。
1: 请问现在是哪一年？
0: 民国十七年。
1: 可是你们的田赋钱粮苛捐杂税已经收到民国三十七年了。它就是你们的党规国法，它就是你们的救国之本。乡亲们，蒋介石叛变革命是帝国主义的狗奴才，南京政府屠杀工农是祸国殃民的黑衙门。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工农的救命星。
2: 雷刚听了柯湘的演讲，激动不已，情不自禁地喊道：
0: 说得好，什么人？雷刚啊！
2: 话音未落，手执钢叉的雷刚已经从人群中飞身跃出，心狠手辣的毒蛇胆掏枪向柯湘射击。雷刚一个箭步飞向柯湘，以身掩护，左臂受伤。雷刚飞叉投掷毒蛇胆，毒蛇胆一声惨叫逃下。毒蛇胆惊恐万分，绝想不到啊，雷刚在戒备森严的法场出现。李时坚、杜小山护卫雷刚和柯湘，
3: 柯湘急忙撕条衣襟为雷刚裹伤，指挥罗成虎和四维军战士追击毒蛇胆的团兵。
2: 雷刚不仅解救了柯湘，还打跑了毒蛇胆，高兴的忘了伤痛。
4: 鬼哭狼嚎，
5: 毒蛇胆身负重伤向县城逃跑，
6: 及时侦查，加强岗哨。
7: 是是。
1: 你是雷刚？
6: 你是
1: 柯湘？
5: 从井冈山来，
1: 受党委托来找雷队长。
6: 还有一位。
2: 众人低头默哀。
1: 赵鑫同志。
6: 赵鑫，烈士虽未见，英名永记。
7: 好，
2: 雷刚认为这是共产党带来的一场胜仗，激动地紧握柯湘的手说：
6: 你就是我们日盼夜想的党代表。
3: 柯湘登上石台，向乡亲们招手致意，战士和乡亲们再次热烈地涌向党代表柯湘，争着看这位视死如归的女共产党员。
2: 请听戏曲故事，京剧《杜鹃山》第三场，情深如海。
3: 柯湘被解救后的当天下午，曾经是关押柯湘的祠堂后院，战士们张贴着打土豪、分田地、拥护工农革命军、中国共产党万岁等革命标语。更多的战士打开了毒蛇胆的粮库，兴高采烈地扛出谷米，搬运武器，甚至由台酒坛从院里出来。邱长庚和几位战士围桌饮酒。
2: 罗成虎与杜小山开了一口朱漆大木箱，来到战士们中间，高喊：“
6: 来，再给一碗！”
8: 温队副有令，按照往日规定。
2: 说完，罗成虎打开了箱盖，众四位军战士一拥而上，各自选取所喜好的东西。
5: 先别动。
2: 李时坚、康米罗搬运粮食，见此情形，急忙制止：“
5: 这次分福彩要按新章程，新章程。”花边光阳一律归公，部分谷米留作军用，其余粮食衣物全部分给乡亲。
9: 这是谁的命令？
5: 党代表。
2: 四位军战士们不满，但还是把手中衣物扔回了木箱，然后把木箱抬走了。邱长庚率先表示不满，阴阳怪气地哼了一声说道：
8: 哼，女的能带兵，男爷们。
2: 邱长庚见人多势众，拍案站起：
8: 咱们不听不听不听，走。
2: 众四位军战士被挑起怒火，冲向后面，要和党代表理论理论。一个眼尖的战士急忙制止，指门外紧张地提醒大家：
8: 他来了。
3: 嘈杂之声

0: 戛然而止，柯香早有察觉。他肩挑米罗，面带笑容，故意在众人面前撂下担子喘口气。没想到众位战士背向柯香，愤然不语。柯香利落地将米罗搬起放好，弹去身上的尘土，微笑着说：
1: 哎，刚才好像电闪雷鸣，怎么忽然风平浪静了？
2: 罗成虎气呼呼地夺过了一战士手中的包袱，摔进了木箱，用力关上了箱盖，转身走向邱长庚，一把打掉了邱长庚的酒杯。
3: 别喝了！
2: 邱长庚装醉撒酒疯，喷着满口的酒气向柯香凑过
3: 来。来管我们！
2: 邱长庚拔出了腰中的短枪。
3: 什么？不是绣花针！
1: 他喝醉了，把枪下掉。
3: 是你敢？
4: 邱长庚！
2: 邱长庚举枪向柯香冲去，大伙儿有些不知所措，真怕他走火伤到了柯香。只见柯香异常镇定，一把抓住邱长庚的手腕。邱长庚用力挣扎，根本挣脱不开。柯香从容熟练地下掉了邱长庚的枪。邱长庚一个踉跄，倒吸一口冷气，跌坐在木凳上。
1: 带下去醒醒酒。
3: 是。
2: 年老的郑老万从未见过这样干练的女人，十分钦佩地对柯香竖起大拇指。
3: 想不到，看不透，打仗干活行家里手。
1: 风里来雨里走，中年劳累何所有，只剩得铁打的肩膀，粗壮的手。
3: 你也是穷苦出身？
1: 吐不尽满腹苦水，一腔冤愁。
0: 柯香和大家缓缓地围坐在一起，拉起了家常。

0: 心向前走，
1: 革命到底不回头。
2: 对对对，
3: 自卫军团员和党代表的心一下子贴得更近了。
1: 吵什么？
3: 对付温其久看在眼里，炉火烧在心上。
0: 队长负伤，需要安静。
3: 紧跟他身后的邱长庚还对柯湘心有余悸，但是有了仗势，还是要挣一挣面子。
0: 对付抓来的团丁赵老张昌，扣留的商人呢？
4: 货物充公。
5: 温队副，对俘虏应教育释放，对商人要买卖公平，这是党的政策，应该贯彻执行。
0: 党代表，要是放过俘虏商人，雷队长会跟你拼命。
5: 革命的道理他会想得通，队副你说呢？
6: 我什么都不是，说了也没用。
0: 温大夫，党代表你别再心，因为他当过军官，养成了军阀作风。
5: 哦，他是什么出身？
0: 原先也是豪门，为争一块风水宝地和夺舍胆结下怨恨，打官司把家产荡尽，先投军阀刘二豹，后又找我们和雷刚接了把兄弟，参加了自卫军。
3: 内院哨声响起，温其久高喊，邱长庚自厢房跑出，傲慢地喊道：
0: 队长发火了。
3: 雷刚胳膊上吊着绷带，怒气冲冲走出厢房，站在台阶上半天不动声色。柯湘欲上前招呼，雷刚扭脸不理，空气一下子凝结住了。
7: 谁要把俘虏商人给我放走，他就是雷刚的冤家，对头。
3: 忽然罗成虎拿着条扁担从外边回来，
0: 抓到一个土豪，押进来。
8: 是。
9: 柯湘站在一旁细心观察，看那几位战士推推搡搡押着一个双手被捆的结结实实的农民来到大家的面前。
0: 为什么把我抓来？你帮土豪运米到山外，摩田大江做故宫是出于无奈，推车挑担为的是养家还债，一天不干全家人饥饿难挨，
7: 宁愿饿死不当奴才。
0: 你
7: 单凭这一点就该狠狠打。
0: 是。什么自卫军，简直是军阀。
3: 邱长庚从罗成虎手中夺过扁担，向着田大江打去。
9: 柯湘上前急忙拦住，顺手夺过扁担摔在地上。
5: 不像话。
3: 雷刚踹翻凳子，拔出钢刀，怒目指向柯湘。

众位战士见状，也一起举刀挺枪，怒视柯湘。只有李时坚、郑老万和刚才谈心拉家常的战士们急忙维护柯湘。温其久幸灾乐祸的一旁观看，僵持的局势终于由柯湘的坦然从容打开了。只见他从容拨开李时坚等人的围拢，缓缓走向怒目圆睁。

0: 的雷刚。
1: 雷刚同志，他是土豪，
2: 为土豪做事，
1: 那就该打，
2: 打是轻的。
1: 同志们，咱们这里谁给土豪做过事，把手举起来。
0: 众人顿时醒悟，惭愧地放下手臂。
1: 怎么都没给土豪干活，也没受财主剥削？
3: 我干过，我是石家，给豪门刻碑造墓。
4: 我打短工，给财主舂米推磨。
5: 我给土豪，这怎么说呢，什么活都干过。当年盖着祠堂，咱们谁没来过？那是旧世道，不干没法活呀。
4: 我干过，我干过，我干过，我干过。
0: 温七九见风头不对，暗暗领着邱长庚溜走了。
3: 大哥，为土豪帮工抬轿十几年，难道你忘记了受过的苦难？
2: 嗯，
1: 嗯，同志们，难道咱们都是土豪，都要挨革命的鞭鞭？毛卫元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所以白绢俘虏要宽大处理，一般商人应该争取，豪绅列强是我们的死敌，而劳苦大众乃是革命的主力。可你杀俘虏抓商人，还要毒打推车的公公，我们的阶级兄弟，你这是革谁的命，造谁的反，灭谁的威风，仗谁的志气？雷刚同志。

雷刚看着田大江衣服破口的地方露出的伤口，知道他也是不被土豪猎身当人看的穷苦弟兄，想到刚才要用扁担打他，心里懊悔不已。

0: 田大将，我的好兄弟。
1: 雷刚一把抱住田大将，
0: 原谅我。

0: 是个糊涂人呐、啊。
1: 柯香把雷刚和田大江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0: 阳光灿烂，心头豁亮。罗成虎起来一个包袱，交到柯湘手里。
1: 柯湘送到田大江面前，深情地说道：“
2: 大江，你运过多少绫罗绸缎，穿的却是破衣烂衫，这点衣物银元带回去，暂度饥寒。”
3: 几十年来受苦受难，从未有人问饥问寒。亲人呐，给我一杆枪吧，跟你们一块儿干。
2: 大江同志，欢迎你。
4: 欢迎你。
5: 党代表，我雷刚不懂共产党的王法，从今后该怎么办，由你当家。
2: 那俘虏
5: 放掉，
2: 商人
5: 送走，
2: 粮食福财
5: 分给穷苦人家。
4: 好，
2: 我建议分一份粮，发动群众，扩大武装，然后整训上山岗。
5: 对，听党代表的。
2: 打开谷仓，马上分粮。
1: 柯湘果断宣布打开谷仓，分粮救济穷人。众乡亲听到消息，扶老携幼，欢天喜地地来到毒蛇胆的粮仓，人们捧起稻谷，柯湘、雷刚露出欣慰的笑容。请听戏曲故事，京剧《杜鹃山》第四场《青竹吐翠》。
0: 自卫军整训半个月后，面貌大不一样。杜鹃山也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识相出身的李时坚加入了共产党，觉悟迅速提高，积极书写鼓舞人心的标语，宣传革命道理，

0: 李世坚忙着在巨石上写标语，忽然发现雷刚挎着受伤的胳膊还认真地看书认字。
1: 啊，土豪。
0: 杜小山和田大江背程草药的竹篓、弹药葫芦来到雷刚身边。田大江看雷刚如此的聚精会神学习，便坐于一旁整理草药。杜小山悄悄过去猛拍雷刚的肩膀，雷刚一惊，抬头发现众弟兄都来到身边，自己却没发现，也觉得好笑。
2: 老雷，最近学文化你可真带劲儿。
3: 学政治读课本，不识字可没有门，如今参加了共产党，更不能做睁眼瞎子一抹黑啊。
2: 对，
3: 哎，石匠老师，快来看看我写的字儿有没有按错胳膊腿儿。
4: 打土豪分田地，对劲儿，
5: 对劲儿。
2: 哎，就是土豪的豪字儿，怎么少了一条腿儿？
3: 啊？这是咱们打土豪，叫我老雷打折了。我看学文化并不十分难，一天认他五个字，十天就是一个排，认他一个月就是一个连，认他半年就是一个团，认他一二年我就能当司令官了。
4: 报告司令官，新兵就要练刀了。
3: 哦，还等我去教呢。
2: 你的枪伤全好了？
3: 多亏了大江兄弟深山采药

0: 了衣服，划破了肉，才弄到这点时仙草。不信，
1: 弄一道，紫一道。
2: 别说这些了，新兵等
3: 雷刚挥一挥手，想带大家一起去操练。
4: 好嘞！
3: 远处听到党代表柯湘的呼唤。
5: 柯湘背着一大捆草鞋，手拿打草鞋的用具来到大家面前。
4: 你给带去。
1: 太好了，雪里送炭，正是急需。
4: 慢，抬起脚来。
3: 雷刚不理解，抬起脚来，众人发现雷刚的草鞋底已经磨穿，雷刚止不住尴尬地笑起来。
4: 你更急需。
1: 不，这些鞋太小，穿不进去。
4: 那还有双大的，给你。
5: 柯湘从腰间抽出一双大号草鞋，扔给雷刚。雷刚接过草鞋，抬脚一比试，非常合适。
0: 司令官真神气，穿的草鞋没有底。
1: 别笑了，上操去。
0: 是。
3: 杜小山调皮地坐正不走，跟着雷刚去参加训练。
2: 雷队长入党后，学习练兵非常努力，最近整训来面貌一新，充满朝气。
6: 不过十个指头有长短，哪能一般齐？有的人就胡言乱语，一肚子不满意。
2: 说些什么？
6: 整天力争少息，顿顿南瓜红米，躲进山沟放空枪，叫人真憋气。应该走州过府，大吃大喝，那才是称心如意。
2: 岂有此理？是谁说的？
6: 还能有谁？对付了影子。
2: 刚才杜妈妈说，他俩一早就在酒馆里。
4: 蚂蚁上树，预示着满天风雨；楼骨钻洞，能毁掉百里长堤。咱们都是共产党员，更应该
7: 提高警惕。
2: 报告，我们化妆侦查，摸进城里，发现毒蛇胆，抓夫派款，扩充兵力，
8: 看来快要进犯此地。
2: 我看给他来个迎头痛击。
4: 敌强我弱，力量悬殊，迎头痛击于我不利。
2: 怎么打法？
4: 敌进我退。

0: 喜酒悄悄窥视柯香等人离开，才从石壁后面走出来，阴狠狠地说：
1: 走，往哪儿走，逃不出我的手。刚才毒蛇胆通过刘二豹暗地里与我联系，扫平杜鹃山，叫我助他一臂之力，事成之后归还我的风水宝地精卫团，给我做把金交椅，到那时再不受共产党的窝囊气。可香啊，雷刚，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0: 文七九正在得意的狞笑，回身突然看见标语
1: 严防奸细，
0: 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收听的是戏曲故事《杜鹃山》的上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请您继续收听下集。
3: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乐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0: 买了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羊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1: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羊，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1: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1: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1: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快来，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

0: 却成了孤儿。
1: 不哭啊，白白，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2: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7: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7: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7: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的事儿。
7: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7: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8: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7: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0: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
1: 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2: 会长早啊！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是，春
1: 花姐。哎，对，小杨考的咋样？
2: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
1: 你猜他考了多少分？多少？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2: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2: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 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2: 可不咋地。
1: 春花姨，春花姨，
2: 哎，
1: 月琴姨，
2: 小杨，咱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1: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
2: 录取通知书啊！
1: 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 你看，
1: 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1: 小杨，
2: 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
3: 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喽。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0: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 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
2: 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3: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3: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
1: 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的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3: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是啊。
3: 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建富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3: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3: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2: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3: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0: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3: 也算我一个。
4: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5: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6: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7: 春花真棒，
5: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4: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6: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8: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9: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0: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
2: 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捡的。
2: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2: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2: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2: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2: 嗯，
1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2: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2: 春花姨，月琴姨。
2: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2: 姨，您身体还好吧？
2: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2: 嗯，好。
1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咋了？
12: 我谈女朋友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2: 那肯定的。
2: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2: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2: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2: 这春花姨，我
2: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2: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
12: 妈。
2: 哎，好孩子。
1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2: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2: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2: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3: 我同意同意。
12: 爷爷。
2: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4: 春花姨新年快乐。
15: 春花姨过年好。
14: 给您拜年了。
12: 刘叔叔好。
16: 哎哎，
12: 珊珊姐今年快乐。
1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7: 欢欢喜喜。

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阳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3003076。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2: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李元芳、狄景辉一行五人赶奔边关一伯泰，这一路之上啊不好走啊。咱说了，那一年中国呀遇到了百年一遇的寒冬，那神都洛阳在中原地带还都那么冷呢。您琢磨琢磨，这要往西北走，那不越走越冷啊。这一路之上啊，哎呦，这受的苦啊就甭提了，到处都是冰，到处都是雪，有的时候遇到暴风雪，这一整天呢走不出几里地去。好容易这五个人呢来到了离神都洛阳千里之遥的兰州城外，一看呢马上就要到黄河岸了，得从这个黄河东岸到黄河西岸去，因为这一段黄河呀是南北走向的，所以得从东岸到西岸去。哪知道就在这个时候，那借差老孙突然间得了疾病了，发烧咳嗽，浑身肌肉酸疼， 最后往那一趴，起不来了。哎呦，大家伙可吓坏了。狄景辉呀，好在会医，用手一号老孙的脉，知道这老孙呐，这是得了伤寒了，受了风寒了，这天太冷了，哎，所以一下子病倒了。这样赶紧找个地方住下，然后呢，开个方给他抓药，找地方住吧。一看呢，眼前正好有一座驿站，这座驿站名曰高河驿站，赶紧的住进驿站。到这驿站一看呢，这个驿站虽然面积还真不小，但是往里边这一看，这个陈设呀，比那中原，比那关内的驿站要简陋的多得多呀。你别忘了，这个地方已经接近塞外了。这大堂挺大的，光这个宽都有三丈多宽呢。原木桌椅随意散放在泥地上，一色的泥刷的墙，到处是黄乎乎黑黝黝的，看不到半点鲜亮的颜色呀。临近年关了，这个驿站里头的客人也是十分的稀少。开驿站的老板一看也没多少客人，每天这个赚的钱呢也不多，这老板呢还比较抠门，为了节省开销，就在这个大堂的正中央点了那么一个小小的火盆。除了这个火盆周围相对来说还热乎点，其他的地方啊，嘎嘣冷啊，滴水成冰啊，就这屋子一点也不比这外边暖和多少啊。这驿站里头也住着一些人呢、人数不多的那么几伙旅客，三三两两就围坐在这个火盆旁边的几副桌椅上，在这里百无聊赖的打发着时间。驿站老板一看有客人到了，赶紧过来迎接。在迎接的时候啊，这老板就给介绍了，说这些人呐，绝大多数啊都是打算渡过黄河去关外的，可是呢，这黄河呀封河了，大雪纷飞，这两天大雪封河，原来在这黄河上打摆的那些艄公们呢，根本都不出来了。这些人找不到渡船，就在我们驿站里干等啊，耗了好多天了。哎，可以往里边请，把这李元芳等人呢，就给让进去了。李元芳呢，赶紧的耗了房子住进来了。住进来之后，就问这驿站老板：“你们这个地方哪里有药房啊？”哪里有大夫啊，有郎中啊。这驿站老板一听，我们这个地方哪有什么郎中啊，也没药铺啊，我们这个是小地方，你要想治病啊，想找药啊，你呀、得去兰州城。兰州城从我们这个地方过去来回，哎呦，这天呢得两个时辰。李元芳一听，看了看天，这天色将晚了，看来今天就是往兰州城赶，赶过去兰州城门都已经关了，根本进不了城啊，赶去也白搭，怎么办呢？老孙是昏昏沉沉就说呀：“我没事，不用管我，我喝点姜汤就好了。”狄景辉说：“是，他这病呢得喝姜汤，赶紧熬姜汤。”这驿站老板赶紧给熬过姜汤来，灌了三碗姜汤，捂上被子发汗。一晚上啊，这汗是愣没发出来呀。等到第二天早晨一看呢，这老孙呐，这个病情有点加重啊。哎呀，狄景辉一看不行啊，这必须给他吃药。药方已经开好了，今天无论如何得去一趟兰州城啊，得上兰州城去抓药去。谁去呢？自然是李元芳呢。李元芳二话没说，吃过早饭 牵过马匹，飞身上马，是直奔兰州城。这一去呀，就是一天呐。当黑的时候，这李元芳啊，这才回来，把马匹重新拴好喽，把这驿站的门这么一推开，呜，随着李元芳啊，从外边这寒风夹杂着雪就吹进来了。李元芳一进屋，小孩韩斌呢就看见了。韩斌呢，自从李元芳走了，就一直蹲在大厅那个小火盆旁边玩那个炭灰呢。毕竟是个孩子嘛，只要是有人进来，唰，这韩斌立刻小脑袋瓜就扭过来了，看看是不是哥哥来了。但是好几次啊都非常失望，一直在这里等着这李元芳。这一回等到了，一看是李元芳，小孩韩斌乐了，大声喊着哥哥，呜的一下子就扑到李元芳近前了。李元芳轻轻地把这韩斌的小肩膀搂住了，先是平息了一下气息，这一路也够奔波的，把这个气息平了平，这才看了看这孩子韩斌。一看韩斌呢成西瓜脸了，怎么这小脸上啊是黑一道白一道，花花脸儿。哎呀，李元芳说，你又在玩炭灰了，你的脸全黑了。韩斌呢扬起小脸儿，看看李元芳，冲着李元芳做了个鬼脸儿，一吐舌头，伸手就去扯李元芳的衣襟儿，一边扯还一边问，哥哥哥哥，你带什么好吃的来了吗？李元芳啊把这韩斌的手给拉开了。哎呀，低头一看，李元芳这个人爱干净，外罩一身月白缎的大氅，现在一看呢两个黑手印儿。李元芳无可奈何的摇摇头啊，一伸手

就把左手的几个纸包拎到这个韩冰面前了。这么一晃，韩冰一看，唰的一下子，这俩眼冒光呢，好吃的歘，一把就把这个纸包啊给抢过来了。刚想拆，李元芳说了一句话：“这都是药啊，赶紧的拿到屋里去。”药啊！这韩冰呐，撅个小嘴儿，捧着药包就往回跑。李元芳紧跟在韩冰身后，就走进大堂后边的自己的客房了。这个客房啊，跟大堂一样，也都是这泥灰的墙壁、泥灰的地，在这个墙根底下有一副土炕，炕上躺着一个人呢。这炕烧得挺热的，但即便是这样，这个人呢仍然盖了3层棉被，还在这里不停地咳嗽。谁呀？正是借差老孙。狄景辉呢，坐在门边的一把椅子上，一看这李元芳和韩冰走进门来了，赶紧起身相迎。李元芳朝狄景辉一点头啊，然后朝床上看了看，怎么样？好点没有？说着话，李元芳就来到炕前，俯身看了看老孙。老孙现在迷迷糊糊的，也看见李元芳进来了。老孙抬了抬身子，喘着粗气：“哎，李小伟，我好多了，给大家添麻烦了。让您这么冷的天，冒这么大的风雪。”还得跑来。李元芳心说话，你就少说两句吧。狄景辉这个时候把这韩冰手里的药包打开看了看，一看这个药没买错，跟药方上所开的药材药量都一样。狄景辉点点头啊，转过身来看看李元芳，这药很难买吗？还去了一天。李元芳这个时候挨着老孙呢坐下了，听狄景辉这么一问，把头一点呐，从这里到兰州城打个来回就要2个时辰，外面的风雪太大了，马几乎都走不动了，又快过年了，城里的许多店铺都已经关门歇业了，我找了很长时间，才找了一个药铺，想请个郎中吧，没一个郎中愿意来的。我问了好几个都不肯出城啊！狄景辉说呀：“你呀就不相信我。我告诉你，老孙的这个病啊，其实不太重。我这点三脚猫的本事，你别瞧不起，也足够用了。不过呢，这个病呢需要静养啊，不能够受累，更不能挨冻。这个伤寒呢就是这样。老孙呐，你这个伤寒呢？”就是这一路上累的，营气不足，哎，邪气外侵呢，所以你才病成这样子。哎呀，狄景辉说到这里，又看了看李元芳，看样子呀，老孙是不能再和我们一起往前走了。老孙躺在炕上一听，老孙急了：“我没事儿，我没事儿，我能走。”我这病感冒，我狄 景辉一看，就你这样还能走啊？哎呀，老孙呐，我看你呀也别着急，反正啊，狄景辉往窗外一指，咱们这一时半会儿啊，看来也走不了了。你看看多大的雪呀！这么多年，我就没遇到这么冷的冬天。他们几个大人在这里说话，这韩冰呢？把另外几个纸包啊，全给打开了。他得找找啊，到底有没有吃的。打开一个是药包，打开一个是药包。哎，打开到最后，叭的一下子打开，哎呦，小孩高兴了。怎么，最后这个纸包里头啊，是一纸包的孜然羊肉。呵，小孩啊，一看有孜然羊肉，哎呀，下五把了。两手往里这么一掏，掏出2块羊肉就往嘴里塞呀。李元芳坐在炕上这么一看，

李万芳眉头一皱啊，赶紧起来，走到小孩身边，拍了拍韩冰的后背，给你张叔送点羊肉去，他在后边刷马呢，然后你再把这个药煎了。哎，这韩冰呢，答应一声，包起这个羊肉，噔噔噔噔噔跑出去了。李元芳转身又对狄景惠说：“我今天呢，去黄河岸边看了看，你不用担心，这点风雪呀，拦不住咱。我想啊，咱们明天就可以走了。”狄景惠一听，吃了一惊啊，不是说找不到渡船吗？没有艄公了都，怎么又能走了呢？李元芳乐了，艄公是找不到，渡船也找不到。但是呢，我们不用渡船仍然可以走。狄景辉一听，不用渡船还可以走啊？我刚才已经看过了，这段黄河呀，已经全部冰封了。我上河上试了试，冻得是结结实实。咱们可以从黄河南岸走到对岸去，走到对岸去。哎呦！这狄景辉呀，一听此言，先是一愣啊，随后是朗声大笑啊！哎呀，哈哈，太好了，太好了！我还从来没有走过冰河呀！哎呀，这一次发配呀，算发配着了。我这一回呀，要试一个新鲜的。哎呀，能渡冰河啊！以后啊，我回去之后，我告诉人家，我曾经呢，在冬天过过黄河。我从黄河南岸走到黄河北岸，哎呦，这多好！它挺美。李元芳不理他，回头对着老孙说：“你和老张啊，就留在这里吧，我把马也留给你们，再给你们多留点钱，你们就干脆等过了新年，天气转暖之后，就直接回洛阳吧。狄景辉呢，你们放心，我帮着你们把他借往一伯台。”指定跑不了！哎呀，老孙躺在炕上，哎呀，李小伟呀，我怎能不相信你呀？只不过这怎么使得呀？这使不……李元芳说：“你就少说两句吧，就这么定了啊，不用多说了。我们呢也不能再耽搁了，这一路之上，咱们呢耽搁的太多了。”按照规定，就此时走啊，日夜兼程，也不知道能不能按期赶到一伯台呀、啊。再耽搁下去，恐怕就误了时期了。就这么定了。这样，我呢写一封书信给你们的长官，把事情缘由交代好。这一路之上，是我没有照顾好你们，我绝对不会让你们交不了差的。哎呀！要是这样的话，我就太谢谢李校尉了。我太……这老孙呐，又是一阵咳。就这么着，小孩韩斌把那药煎好了，给这老孙喝下去。几个人呢，又草草的吃完晚饭。李元芳就在柜台上借了纸笔，开始在这写信。小孩韩冰这个时候跪在李元芳身边的椅子上，趴在椅背上，看着李元芳写。这李元芳还没写几个字儿呢，突然间就听见身边呢是一阵喧哗呀，就听见有个人呢在那里嗓门挺高，在那里嚷人呢：“怎么了？啊，你们还不讲理了？就这么一个火盆放在中间，大家可都有份儿。”这火盆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大家伙的。我说你们这群人啊，每天呢都把靠火盆最近的桌椅站着不说，现在好，干脆把火盆挪到你们那里了。我说有这么干事的吗？啊，就这么一个火盆挪到你们那里了，你们倒是暖和了，那别人怎么办呢？你们也太不讲理了吧！这李元芳写着字儿写着字儿，这么一听。李元芳看了看韩冰，韩冰看了看李元芳，小孩嘴里说了仨字儿：“狄景辉。”李元芳一听，没错，正是狄景辉。这是跟谁吵呢？

0: 还没等转头看呢，有人也嚷嚷起来了。一听这个人的声音呢，就知道这个人是个胡人。怎么说着汉语非常生硬。我说你想怎么样，别以为我们看不出来，你就是个犯人，居然还想烤活。这个活不是你们犯人烤的，活是我们烤的。你是个犯人，这一战的火盆不是给犯人烤的，冻死你也活该。他一说这话，哇，一伙人是哈哈大笑啊。呵，狄景辉哪受过这气呀，一听此言是勃然大怒啊，拿手一指对面这个胡人，哎，我就是个犯人，但是犯人呢，那也是人，不像你们似的，不知道是狼种还是狗类。啊！对面这胡人闻听此言，勃然大怒。好你个汉人，敢骂我，今天我就要你的命。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

0: 儿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2: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3: 小子问，
2: 哎，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4: 哦，大爷
2: 啊，
4: 您闷得慌
2: 啊。
4: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4: 啊？
2: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4: 那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4: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4: 哎，大爷，
2: 哎，
4: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4: 大爷
2: 啊，
4: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4: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4: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4: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4: 哎，
2: 是这么回事不是？
4: 对对对。
2: 走，带着银子。
4: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2: 啊，
4: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2: 为什么？
4: 哎，
5: 老太爷
4: 知
5: 道
4: 不得了，
5: 了得，
2: 那怎么办呢？
4: 咱们
2: 走
4: 后门，
2: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4: 对了，
5: 后门
2: 啊，你们来，
5: 来来来，别打住。
0: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呀，哥，
4: 哎，
2: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4: 就是
2: 乡亲们，大家好，
4: 哎
2: 啊。

0: 美貌，救命啊！
1: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紧坐着啊。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要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担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丈夫啊？
1: 是。
2: 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2: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3: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3: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4: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3: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4: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5: 没动地方啊！
6: 啊，八里，
7: 八里，

0: 里。
1: 对了，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
2: 你。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0: 看小妞儿啊，小妞长得好看吗？
2: 你看，好
0: 看。
3: 在那儿呢。
4: 大爷，我开开眼。
2: 哎。
5: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2: 大爷，怎么了？
0: 这还开眼呢？
2: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2: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
2: 啊，
0: 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2: 大爷，这是幌子，好
6: 子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2: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2: 进。
5: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0: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2: 这还有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去，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2: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瞧啊。刘晨，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啊。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什么？
1: 带
2: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2: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

0: 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1: 正经人，
2: 大爷啊，人家是正经人。
1: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2: 哎，
1: 正经话。
2: 他过来，他过来，过来。
0: 你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1: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0: 嗯。
1: 我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几？
0: 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1: 烂眼梨呀？
0: 什么烂眼梨呀？
1: 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1: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0: 您才十六啊？
1: 我六六三十六。
0: 哎呦，
1: 常伯子，
0: 嗯，
1: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1: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这二位都是啊，
1: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1: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0: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他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是这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啊，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1: 来，
2: 嘿
1: 嘿，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1: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1: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1: 瞧我的，
2: 瞧您
1: 的，
2: 您的
1: 过去愣拜丈母娘。快
2: 点，快点，
4: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0: 撑着。
5: 哎、
0: 我拿大脚边踹你。
2: 大爷
5: 呀，
2: 您这一踹下了骨瓷了。
5: 什么骨瓷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1: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1: 哎，查伯子，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0: 什么
2: 要抢？
1: 哎，我要抢！
0: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嘿嘿，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5: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5: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哎，
3: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0: 对，
1: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瞧。
0: 啊，
1: 给你瞧。
5: 哎，我能怕？
1: 是，
0: 不怕。
5: 来，跟我说。
0: 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5: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5: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5: 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呀！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6: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怎么着？他要抢？
0: 要抢？

0: 抢你，你抢我干什么去？
1: 哦，他要抢我。
0: 嗯。
1: 妈呀！
0: 哎，
1: 躲开点。
0: 干什么？
1: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1: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1: 哎，
0: 问他爹，
1: 哎，
0: 他爹讲什么？
1: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1: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大，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1: 我吹他头的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1: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来了啊。哪里也走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3: 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3: 哎呀，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3: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3: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3: 啊？
0: 我没瞧见。
3: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3: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哎，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3: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3: 好，您正兜这是
0: 来不够
3: 啊。来脱衣裳。还脱衣裳？脱了。要不游泳？
0: 来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4: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闹喧嚷。这不是师兄吗？
3: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啊。
4: 不觉得狼狈，
3: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4: 飞爷，
0: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4: 俺是劝劝的，
0: 劝架呢。别人的家能劝，我们的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4: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4: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4: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4: 长姑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
4: 当
0: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4: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4: 妈妈、啊、到了不忧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4: 我不敢当啊！
5: 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 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3: 干啥？你干啥？干啥？干啥？干啥？
1: 妈呀！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0: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1: 啊，
0: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1: 啊，
0: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1: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1: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1: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1: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把我给气着了。
1: 妈呀！
0: 哎，
1: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1: 妈呀！
0: 哎，
1: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1: 妈呀！您去吧，我
0: 不累。我不累吗？
1: 你瞧，
0: 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1: 呦，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啥的？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6: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什么？他要抢？
0: 要抢？
6: 岂有啊！
2: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2: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6: 报上报复，
0: 我拿给您瞧瞧。
6: 红太西北报江红，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6: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6: 长话么短事。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6: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6: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6: 另外
0: 好说。
6: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6: 亲是另外，孝顺林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6: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的？
1: 妈呀，您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白米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1: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1: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都忘了。
0: 忘了。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门那等着。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去了。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亲爱公法罪吧，
2: 大的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出
2: 好，我就叫妞儿去。
4: 妞儿啊，
2: 你倒是慢着点啊。你就成花蛋了。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大弟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莫说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想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了？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瞧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5: 大屁股。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1: 正是您辛苦了。
3: 大姐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姐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嗯，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3: 宋玉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哦，画得好。
2: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哎，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的。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3: 妈妈，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扇。奉送另外的，
1: 好、啊，
2: 送给他呢、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啊、哎呀，无忧了。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无忧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2: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
2: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哪儿的嘞？
2: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2: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要来。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2: 就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2: 刀。有。 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2: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2: 不管吗？
1: 你去呀。
2: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2: 真不管。
1: 走开。
2: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2: 哎呀，这不害臊，给我滚去。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2: 你怎么还认识他？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2: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英啊，
3: 亲坐。
2: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2: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

0: 那便怎么样啊？
1: 这个
2: 我怎么说出口了？
0: 怎么样呢？
1: 那怎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那这不那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0: 那便怎么样啊？
1: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课到了，
0: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1: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0: 带吊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孝去拜辞了。
3: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4: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5: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4: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6: 妈呀、我那个人呢？
4: 人早摔了。
6: 是呢？
4: 是让炮打了。
6: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4: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6: 怎么？
4: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6: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4: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6: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4: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6: 怎么着？他答应了？
4: 答应了。
6: 愿意了？
4: 愿意了。
6: 那您猜我呢？
4: 你愿意了？
6: 我才不愿意呢。
4: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6: 不愿意。
4: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4: 我知道你愿意
6: 了。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4: 太早了。
5: 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3: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7: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8: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7: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

《长相遇》题目很大，无论是他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他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长相遇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长相遇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晋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4: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2: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4: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2: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4: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2: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4: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2: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5: 广播连续剧《三生三世说说情》，编剧高丽萍、李云、张俊英、池慧娟、涂亚，导演高丽萍，监制贾杰。第三集。在巴音前达门沙漠种植梭梭的艰苦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转眼到了盛夏季节，连续的干旱使草场的草显得稀疏枯萎。
6: 哎，今年这个天年真是太旱了，这草场七八月都不返青，羊也尽快饿死呀。
7: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小阵雨，这咋还这么晴？这真成了朋友圈里那句话了，下雨比下刀子还难。潘叔，你觉得今天能下？

0: 点雨吗？
1: 我看难呐，咱们嘎查好几家牧民都把羊杀了，便宜卖给了肉联厂，没草养不起。
0: 再不下雨，我的梭梭都要干死了。
2: 老天爷不下雨，能有胜办法了？
0: 不行，娥姐，还得浇水，我还得叫工人拉水，再浇一遍。
2: 浇一遍，连人工快5000块钱呀，你还有钱了？
0: 我想办法吧，多浇一次水，炸干活的希望就大一点，要是炸干全死了，就没希望了。
1: 炸干这个东西就不是人种的吗？你非要种，咱们牧区听说过养羊养骆驼致富的，唯独没听说过种炸干致富的，你这个娃娃犟的。
0: 我给乌达木打电话。喂，乌达木。
3: 哎，妈。
0: 乌达木，咱把车卖了吧。
3: 啥？咋了？
0: 给炸干浇水又没钱了。
3: 不是塔娜，你是咋想的？不行就别种了，咱家的钱都让你花了。我是真不知道是你那个炸干重要还是咱们这个家重要。
0: 吴大木，对不起，可我也是实在没办法了。
3: 塔娜，什么事儿都该有个度，照你这么折腾，咱们这个家还能过下去吗？
2: 塔娜，
0: 娥姐，
2: 唉，这是娥姐攒的，本来打算给我那小外孙，现在你拿去吧。
0: 娥姐，这个我不能要。
2: 嗯，拿着，高高兴兴的，不哭了啊。
0: 娥姐。

0: 他呢，你看这水位都下降了，水井就抽不上水来了。
1: 这车水就这儿吧，下车咱们到前面嘎查去抽。
0: 今天太旱了，我咋看见浇水也不顶事儿了，扎干部队就活不了。咱们嘎查的老人都说你胡闹，你说这是不是腾格里专门不下雨呀？
1: 别乌鸦嘴了，再浇一遍就绿了。
0: 服了你了，你们一家子都是扎干米，这都是卫生了。
2: 塔纳忧愁地看着枯黄的草原，他不知道他种植梭梭的希望会不会最终也枯黄湮灭了。
1: 额切，我是不是真的错了？是不是真的不该种扎干？真是天灾！

0: 为什么偏偏让我碰上？骆驼都要死，你说那个树能活了吗？再浇水，再努力，榨干也死了，所有的希望都没了，让我怎么说呢？
1: 我可怜的闺女，不哭了，坚强起来。
0: 额姐，对不起，我不该不听你的话，又让你也再次受到打击。
1: 坦娜，别哭了，不就是今年种的榨干全旱死了吗？今年干旱，明年还能旱。你看看你爷爷，你阿爸受的磨难，哪个像你这个样子？今年死了，明年再种，有点骨气啊。
0: 对，明年又是新的一年呢。
2: 秋寒冬雪，春风夏露，又是一年来到了。一场春雨过后，塔那新栽的梭梭长出嫩绿的叶子，含着露珠的青青的枝叶上，鸟儿叽叽啾啾地欢鸣着。

0: 喂，
1: 喂，
0: 胡兰，
1: 谭娜姐，你咋不回来了？不看看你的甲干了？
0: 过几天吧，我联系好补种的事儿就回去。
1: 哎呀，快回来吧！我跟你说，你种的这些甲干全绿了，全活了，
0: 真的？
1: 真的真的，我和大姨都去看过了，真的绿了。今年春天咱们后期下了2场雨了，前十几天我就看见有点绿了，我有点不敢相信。昨天又下雨了。今天雨停了，我和大姨一块儿又过来看看，真的绿啦！这个叶子都长那么大了，你赶快回来吧。
0: 好好，我马上回去。我又一次回去，还是掉了眼泪。终于活了。索索林里常常引来牧民们的关注，他们觉得太神奇了。
2: 谭娜，真没想到，这还真能把榨干种活了，太了不起了。要不你教教我种榨干，我也打算种点。
0: 行啊，苗子林业局提供，我给你做技术指导。
2: 谢谢谢谢，太谢谢了。种起这个榨干，嫁接上从容，真的是一笔收入，真不敢想象呢。以前就想着偷着挖点。
0: 是呀，这回呀，种起来，自己种的自己挖，不用偷着挖了。
3: 潘娜，人家农区成立了合作社，咱这牧区也成立个合作社吧。你有文化，又见识广，我们跟着你种榨干，你带着大伙干行不行啊？
0: 我就想教会你们种榨干，还真没想其他的呢。
4: 试试看不就行了？你种榨干的时候，我们还笑话你了，现在我们都信了，这还真能种活呢。
5: 哎，我听亲戚说，农区的合作社又管种又管卖，又省心又挣钱。
2: 是了，咱们就知道是个放牧，外头从容的价钱还真不懂。二道贩子来收从容，人家说剩就是剩，要咱们自己卖不就更好了？韩娜，从你爷爷、你爸、你，我们都信得过，你就带着大伙干吧。
0: 行，咱们一起商量着做。
3: 干脆我去咱们嘎嚓问问，看看有多少人家想干，咱们一块儿干。
6: 好，咱们一块儿干。
0: 那就这么定了。今天晚上呀，大伙儿都去我家，咱们一起商量，也成立个合作社。在大伙儿的支持下，合作社成立了，但新的路更长了。
5: 塔娜，忙啥呢？
0: 有一家药厂要咱们的葱蓉，我核对一下订单。这批货要是出了，我估计咱合作社就能给每户入股的牧民分几千块。

0: 钱呢。
1: 哎，这个账以后你自个儿算，我们信你。哎，今天我来是要跟你说个事儿。
0: 潘叔，你说。
1: 我有个亲戚说，老苗在乌兰布和沙漠有5-6千亩地向往出包，也是种榨干。你说咱包不包？
0: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当然得包了。我正愁怎么样把咱合作社扩大呢，真是想啥来啥。潘叔啊，你可真是咱们合作社的大福星。
1: 那你跟我去问问，听说那个老苗可不好说话。哎，你得有点思想准备啊。
0: 没事儿，咱去看看再说。
1: 哎，老苗，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塔娜。
0: 苗大哥好。
2: 啊。
1: 哎，老苗，塔娜是大学老师，哎，又有文化，又是个榨干迷。
2: 哈，啊，大学老师啊。这大学老师不好好教书，弄这榨干干啥呀？是迷榨干呢，还是迷住这榨干挣钱呢？
1: 哎，你看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
2: 难听，呵呵，哎呀，来我这儿包地的人多了，我啥人没见过，又是说高科技重梭梭了，又是集团化运作了，说的是真好听。我没文化，也听不懂，但是我不傻，实际上是想靠我这几亩地套国家的补贴呢，对梭梭屁也不懂。那你要是也是这样的话，我告诉你，你就赶紧回去吧，我呀还忙着呢。
0: 这样，苗大哥，咱们一块儿去后旗看看我们的榨干林基地，咱们再谈好吗？
2: 去就去呗，那我又不是不认识个榨干。但是咱们先说好，我要是看不上，你就啥话也别跟我说了。
0: 行，咱们就请苗大哥给我们指导指导。
1: 走吧。
0: 苗大哥到了。苗大哥，这边走。你看这片高的是前年种的，那边矮的呢是去年种的。
2: 这全是你种的？
1: 是呀，那片最高的是我跟着一起种的，那会儿我还说没听说有人能种活榨干的，可人家塔纳就是研究这个的，硬是给种活了。这娃娃真受上罪了。
2: 哎呦，哎呀，你这个可是长得好啊，啊，比我那个强。我看看啊，呵，这底下接上葱蓉了。
1: 你以为就你会种着干了啊？我告诉你，塔纳从他爷爷、他爸到他，人家三辈尽是弄着干的。
2: 哎呀，这有人啊和我说过，我也没好好听，咱不得眼见为实吗？潘哥，你可是给我找了个合适人呐。啊，哈哈，塔纳呀，你也不要见怪，我在乌兰布和那个沙窝子里头也是倒腾了20来年了，种那点树那个难呐。我现在老了，实在也是做不动了。我跟你说实话，我这点地我连我闺女都不舍得给，她就不是做这个营生的人，那要是给了她就全瞎了。
0: 苗大哥，我理解你。
2: 行了，塔纳，这个合同我签了。
0: 我们承包了乌兰布和6000亩沙地，成立了腾格里葱蓉集团公司，我的创业成功了。

0: 位领导，各位来宾，热烈欢迎您来参加我们腾格里葱茏集团公司3周年庆典。我们从开始的16户牧民精诚合作，到现在成立集团公司，离不开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现在我公司葱茏切片、葱茏茶、泡酒料、炖汤料、果糕等8大系列，80多个品种，其产品远销全国各地。现在我们特别欢迎市林业局呼和局长和301医院黄建国教授参加我们的庆典。下面请呼和局长讲话。
1: 我是管林业的，我就希望我们巴彦淖尔市的树好，草原好，希望我的家乡永远有个绿水青山。在保护草原粽子说说上，塔纳一家三代坚守初心，可以说是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塔纳的爷爷呀，人们叫查干书记，塔纳的父亲呢，为了试验种植梭梭，呕心沥血，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塔纳继承父辈的遗志，几经磨难和挫折，终于取得了今天的成功。三生三世梭梭情，我们为这种矢志不渝的精神点赞鼓掌。
0: 现在请腾格里葱茏集团公司总经理塔纳讲话。
2: 我就不多说了，我们今天取得的所有成就离不开牧民的合作，离不开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至于我个人，我就想像我爷爷父亲那样，保护好草原，试验接种肉葱茏，为家乡的牧民们致富，闯一条路子。我衷心希望我的家乡蓝天绿草永存，牧野欢歌常在。乡亲们，你们说是不是呀？
3: 是啊。
0: 下面请来宾参观梭梭林基地。
1: 黄教授，咱们现在看到的这片梭梭林正是塔纳他爷爷保护下来的那片原始的野生梭梭林。
4: 嗯，
1: 再往那边就是塔纳种的人工林了。
4: 这沙漠治理得像绿洲了。
2: 治理沙漠呀，这梭梭是功臣呐，它防风固沙的效果非常好，它的根部嫁接的肉葱茏更是宝贝。
4: 是呀，肉葱茏是沙漠人参呀，药用价值非常珍贵。您的葱茏样品我们检测过了，品质非常好。肉葱茏主要成分松果菊苷含量、毛蕊花糖苷含量都在2.5%以上，高于药典标准总含量不少于0.3%数倍。
2: 真的？
4: 可不是吗？所以我们可以考察研发，进一步合作的。
2: 这可是我求之不得的，谢谢黄教授，还得感谢胡局长。
1: 要谢谢的是我们的土地，是我们的梭梭林。我想起我们的老书记，永远保护在先，有了绿水青山才能带来金山银山呐。
4: 是
2: 是啊，我特别怀念我爷爷和我父亲，他们把眷恋永远留在了我的心怀。

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三生三世梭梭情》，剧中人塔娜由纳木汉演播。

那妈妈由涂亚演播，呼和由刘琦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马浩、苏日图、傅全、李允婷、高洪国、秦岭、傅亮、马瑞、刘宇、旁白杨红，音乐统筹石小春，制作合成刘琦。

0: 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1: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2: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1: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3: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1: 繁荣似锦，
4: 无限风光。
5: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6: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7: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铁塔公园了。
8: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

我是一名九零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五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尽烧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而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9: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0: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9: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1: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12: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9: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13: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13: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9: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9: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3: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9: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3: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9: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3: 杀了夏明翰
9: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钉一铆，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5: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8: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8: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8: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9: 大林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8: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8: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8: 我知道。
12: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8: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8: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8: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3: 人生如马张贴，
8: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8: 爸，爸，爸，妈，
1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8: 没，
6: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6: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7: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8: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7: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8: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7: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9: 元帅，
20: 陈毅元说的对，
19: 商会
20: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21: 商会一定支持我，
22: 没有什么可能。
19: 商会要渡过难关，
23: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6: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7: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4: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8: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5: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8: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6: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8: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6: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8: 先锋责任的完成，
16: 填充以血肉，
18: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6: 最后付之皮肤。
17: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6: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5: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5: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16: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7: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17: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17: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0: 等等，等一下。
16: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 哦，还在这儿。
16: 是唐通庆，
2: 他还在。
16: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6: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太久了。
16: 是啊，好久不见。
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0: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 不过什么呀？
0: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啊，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3: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

0: 也终将奔向远方。
1: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一、二、三。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4: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3: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4: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3: 快跟上。
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 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3: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4: 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3: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5: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6: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2: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3: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

0: 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1: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3: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3: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0: 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1-800-156-3699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6: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5: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6: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5: 北方快车，
6: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定期直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白露。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的4月初2。北方快车向你问早。当你忙着替别人考虑的时候，请不要忘了考虑自己的感受，好好安放自己的情绪。只要你是快乐的，人生这条路就充满了阳光和希望。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阴转多云。省会石家庄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9度。天气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关注以下内容：原材料成本上涨，新能源汽车低调涨价，是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趋势？消费者该如何选择？推窗见绿，转角遇花，城市绿化景观纷纷火爆出圈，如何邂逅美丽体验？42岁确诊阿尔茨海默病，出现哪些症状别忽视？天气越来越热，空调不清洗就开，究竟有多危险？您正在收听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我省第二批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名单日前公布，分别是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德滦平县热河中药花海小镇、河北省大海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石家庄植物园。石家庄市2026年夜经济建设启动，即日起，全市重点商贸服务企业将延长夜晚营业时间到22点。接下来，石家庄市商务局还将通过石埃民 APP 和支付宝平台发放夜经济惠民红包，吸引更多市民和游客走进夜间消费场景。邢台市发布最新公告，增发家电数码以旧换新补贴资金。从5月16号起，在原有以旧换新活动的基础上，增发40000张资格券，其中家电资格券20000张，数码资格券20000张。
6: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7: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6: 民生站台，
7: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